0: 瞅一眼，
1: 看这拿子，瞅一眼，
0: 你看看行不行？行了呢，你就给他签了，啊，这我拟了一份合约，签完以后咱就按照这个价格来，好吗？
2: 不是我凭啥老听你？
0: 不是听谁，咱们得听市场。要像你这么整，那这市场没得好。
2: 那天地良心，我对这市场咋的了？我对星城泳装是以我做出了应有的贡献的吗？

0: 来明，我这么跟你说，我再给你一次机会，最后一次机会啊，你要同意就把这合同签了，咱俩以后各卖各的，互相互不干涉。你要是还是不同意，我就跟你干一架，看看咱俩最后谁能挺。
1: 价格我定的，
0: 行。
1: 泳裤一块八，泳装四块，
0: 行。嗯，上下幅度不能超过三毛钱啊，为期一年，我这上面都写了。

0: 以后好好走。
1: 是吗？
0: 别老一天想着上外面行道了，干上了。
1: 行，你俩过来吧，别搁那站着。
2: 哥，不是，魏明哥，咱不寒碜，那至少卖一宵啊，啊？
3: 寒碜啥呀？
4: 人家魏明哥那叫能屈能伸，是吧，魏明哥？啊。
0: 快走吧。
4: 那谁别跟着我啊？
2: 不是。哥，哥。

0: 破老鼠，太不来！别着急，这不最近找他送货的人多吗？我呸！谁是大客户，他心里不知道呀。二哥也是，这就当成甩手掌柜的了。
1: 不是，你二哥行了，你不用替他解释。我知道，他平时又得进布料，又得抓新客户，他忙，我都能理解。他之所以找人送货。 也就是为了能把我们解放成来能在家多干活吗？这我都懂，但再怎么说，他也得找个像样的人吧。你看看那破老许，他在干什么呢？他啊，嫂子，他来咱家送货得十多天了吧？他迟了几回了？上次李婶说，那天晚上让他送货去，他为了着急回家喝酒，他把货放家里了，有他这样的吗？
2: 老许，那你说咋整？你说这星城，那能埋得起小货车，该运输的人有几个？那也不能耽误事儿啊！这一大早上没送货，这得耽误卖多少货？装车了，
1: 还来了。
2: 哦，今天货是不是挺多的？你多找几个人搭把手，要不然我整不了这。哎。
1: 吸烟有害健康，你不知道啊？再说了，你把我们家货点着了，烧坏了，你包不起啊！哎，
2: 你看这老姑娘这脾气啊！
1: 你骂谁？谁是老姑娘？你个臭不要脸的！
2: 不是你这还怎么骂人了呢？我是说你老姑，你不是老姑娘吗？
1: 你再说一遍，你信不信我把你嘴给你散了？
2: 媳妇儿，
1: 算了，家里还有那么多货呢。
2: 嫂子
1: 有她这样的吗？张嘴就来糟践人家是老姑娘。 我是说你是老朋友的老姑娘，老丫头，
2: 少在这块儿给我往回找，我告诉你，你今天是说好话说坏话，我都得骂你。
1: 你是干什么吃的？你不就是送货的吗？送货的你就得把货送好了，送及时了。你可倒好，一天到晚养二大爷呢？谁伺候你啊？你别以为当年龟兔赛跑你赢了，你就可以在这骄傲了。你现在送货这速度远不如你当年了。
2: 什么龟兔赛跑啊？啥玩意儿？ 不是你骂谁龟呢？
1: 是我
2: 龟。对，就说你呢。不是老朋友小朋友，我不就今天早上来晚了点吗？你至于吗？你跟吃了枪药似的开机关枪突突我，你要把我突突死啊？
1: 我要弄把你突突死，你能活到今天呀？行了，秀，别说了。

0: 我这么大岁数没人骂过呢。
1: 你吃人饭不办人事。
2: 你行，你回屋去。
1: 你饭都吃到狗肚子里去了。
2: 不跟他生气啊，
1: 是不钱吗？
2: 对，妈飞呢。
3: 小雪啊，对不住了啊，我老妹儿这脾气你也知道，她对事不对人，是吧？但是呢，你也确实来晚了，而且也不是一天两天。行，你别抽了。这事儿呢，我早想跟你说了，但我家锦溪说了，他老许大哥为人端正，是吧？不是遇到事儿了，肯定不能这样。我呢，也信我家锦溪说的，这老妹儿今天让你受委屈了啊，我替他给你赔不是。但是我希望你也别再打锦溪的脸了，以后咱早点来行吗？

0: 海林。
1: 嗯。
0: 我都坐一晚上了，咱睡觉吧。
1: 你睡吧。
0: 你不睡我也睡不着啊。
2: 咋了？是彭景新那协议给你牵闹心了？
1: 没闹心，那协议啊确实不让我再压价了，但是协议里面可没提不让我抢市场了。
2: 抢市场？那老彭家那么多人，工人也挺多的，咱能抢得过吗？
1: 干啥抢不过？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我还怕塌了？干啥去？哎哎！
2: 我先做武装去，咱跟他抢。
1: 你拉倒，你好像虎呢。
3: 咱两口子跟人抢去，那能忙回来吗？
1: 待着得了。媳妇儿，你家老爷们儿啊有个特别的主意。
4: 说秀这狗怂脾气，再加上那一张嘴，真是不饶人。
5: 这老雪吧，说他一顿也好，给他提个醒，省得他天天迟到。
6: 是，那紧紧的皮子呢，他这一天有点不太当回事了，我看。
4: 啥呀你俩满脑子裤衩子，就没想他为什么骂他。
6: 那谁不是说我迟到吗？不是
4: 啥呀，老许说你妹老姑娘，这句话戳他肺管子了
6: 啊。妈，这话可不，这
4: 不好就完了。那你俩这当哥哥嫂子的，你老妹也不小了，这事儿你们俩就没寻思寻思？
6: 妈，你这事儿我咋寻思？你姑娘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啊？人都说吧，这女人是水做的，你老姑娘那家是开水做，都烫手。
4: 开水做的咋的？她说找个保温的暖壶给她装进去不就完了？
6: 找，我看看哪个暖壶点儿这么背。你俩能不能让筷子歇一会儿？这都撸出火星子来了都。
7: 那来饭店不就吃饭来了吗？他这串做的多好呀，不吃等啥呢？
6: 等啥呢？
8: 今天呢，叫你们俩出来吃饭呀，主要是想跟你。
9: 服务员，
10: 哎，
9: 给我来个蒜呗。
10: 哎，好嘞。
8: 秀坐你旁边，你吃什么蒜呢？
4: 没事，我也吃。
7: 来两头。
10: 哎，马上。
8: 哎，给你们说，
7: 谢谢。

0: 你看挺好，你看还挺有共同爱好，你看看。行啊，既然这么合适，你俩研究研究，你俩处处对象。
1: 你俩是咋的？你二哥说话没听着是咋的？
2: 嫂子，吃饭是一个多么正经的事儿啊，别因为他影响我食欲啊。
3: 还没说你们，要不说你又能干三碗。
0: 先生让你俩过来比饭量来了，不说搞对象那事儿吗？就表个态。
2: 嫂子，我不是当你面说你弟啊，你看他一天在海边跳舞跳六，养妈挣那出，谁跟了他真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了。你看他留那大长头发，
4: 从后边一看，谁能分得清他是男是女啊？
3: 那我跟我姐夫头发长短差不多呢。
4: 差多了，我二哥多爷们儿啊。
3: 姐夫，我也不会当你面说你妹坏话。你这都一天咧个大嘴，都能看上他胃了。
5: 不是给人气酱缸底下，给人骂撅过去了。这娶了你还倒八辈子血。
4: 你好，你天天卡个蛤蟆镜，你跟蛤蟆成精了似的。
0: 哎，不要互相攻击啊！说是很严肃的。这个男女啊，就到了一定年龄上，就是一定要为自己的终身大事。
3: 姐夫，那啥，我吃完了。少老娘，
4: 你看看，像不像？像不像蛤蟆成精了？
1: 秀，这个事儿呢，我们还是希望你回去能够好好考虑一下。
2: 我也吃完了，我先走了啊。
0: 咱们吃冤家来了，这是。
1: 咱俩吃吧。
0: 这吃啥呀，都让他俩吃没了都。啥玩意儿，服务员，照这个再给我来一份。
2: 好嘞。
0: 光剩大米饭了，我这啥，你看这家长多干净，这吃的。
6: 这么大岁数了，他上来劈头盖脸就是一顿骂呀，当着这么多人骂我是乌龟王八，你让我这脸往哪儿放？彭锦绣这嘴巴呀就是机关枪，差点没突突死。
7: 你看，冷静冷静啊，你听我给你分析一下，彭锦绣这嘴是机关枪，在大伙都知道，你说那机关枪是不是得有人扣动扳机他才能突突？
6: 谁扣的？
7: 彭锦熙。
6: 这是一家人在整我呀。行，这些钱我也不赚了，我以后就不送货了。
7: 你别，货呀你该送送啊。
6: 我就不送了，我非得支持这口气。
7: 你别光置气，你得想着报仇啊。
6: 报仇咋报啊？
7: 你扣一批彭锦熙的货。
6: 雷明啊，这哥置气归置气的，咱坑人的事不看啊，咱不干那个。
7: 哪能坑人呢，这不是想着给你解气呢吗？
6: 秀啊，胖子不能干啊。
7: 能干别的吗？咱们就是为了给你解气嘛。
6: 是
8: 不说让我们过来取苞米吗？咋还开了会了？
9: 就是啊，
8: 他拽着咱们降价跟彭锦熙硬磕，都把咱们磕惨架子了。
9: 就是啊，
8: 那他得给咱补钱呢，你大可不？不去
0: 朋友们。哎，大伙儿别着急，先听我说啊，咱这回啊比发钱还好。
10: 我为明哥今天叫大家伙来，就是为了弥补之前的损失，是吧？我。

0: 我哥说两句呗。
1: 应大家伙的要求，那我就说两句。彭锦熙他们家现在太过分了，他们占有了咱们兴城永庄街的八九成，就给我们留啊那么屁大点空间，我们够干啥的呀？我们很难受，我们很憋屈，就这样他还得逼着我们签这个不平等条约，这属于啥呀？属于我们兴城永庄裤衩界的恶霸，简称叉霸。大家伙都知道我跟他呢算是沾亲带故的，但是现在我六亲不认啊，我坚决不能跟他同流合污。
2: 为啥呀？
1: 为了你们呗。为啥叫为民呢？我这么大的时候我爸就给我起名，说为民呐这个名字
2: 别说那也没用的，你就说咋干吧，是不是还得糟钱？
1: 不，我向大家伙保证这次绝对不动钱。
3: 那行，
1: 大家伙同意呢我很欣慰。那我就正式宣布一下，咱们现在这一伙子人呢就组成一个小分队，叫拉彭锦熙下马的小分队，简称拉西小分队。
2: 这小队听着这么埋汰呢？
4: 就是
1: 怎么埋汰？
3: 拉西小分队，拉西
1: 那不对吗？拉彭锦熙简称拉，咱们就叫小分队吧，好吧？
2: 行，
5: 可以。
1: 计划我都想好了，首先咱们第一个任务就是搞臭彭锦熙家所有的货，再搞臭彭锦熙本人。
6: 有压头饭呢？
3: 有压头饭
6: 挺好。
0: 那姐你咋来了呢？
7: 我接你下班。
0: 你俩先回去。
8: 走了哥。
0: 都多大岁数了还激昂？
7: 看刘鑫，不是我说你吗，你一大小伙子能不能不跟小姑娘激闹，你对媳妇态度好点行不行？
0: 谁跟她激闹了？姐别老撮合我俩，我们俩根本不可能，你会往火坑里推呀。
7: 不是，那秀儿性格你不知道吗？她就那样啊。但是秀儿心好啊，她就是刀子嘴豆腐心。
0: 姐我俩根本不可能，再说了我现在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7: 谁呀？
0: 就我们厂花何丹，嘴小眼睛大还有文化，他哥还是我们厂的厂长。
7: 你说那样人能看上你吗？
0: 你说啥呢？我咋就不能看上我呢？
9: 老虎吗？
10: 哎，我是虎子爸爸。
9: 咋样啊？
7: 吃的挺好呀。
9: 别大妈胡言，我是问罗县咋样。
10: 还咋样啊？搁人家给人骂了还咋样？
9: 干啥呀？你想把你二嫂家全得罪光了啊？
10: 我看是。
7: 不是嘛，我二哥非让我跟罗县处对象，你看他那死厨我能看上他？我就得咔吧一下把他这念想给他断了，是吧？
9: 那你想找个啥样的？
7: 我想找一个让我眼前一亮的男人。
9: 那你得上你大哥单位找去。
7: 我大哥单位？
9: 嗯，你大哥单位那都是电焊工啊，个个都能让你眼前一亮，看时间长了能亮瞎你眼珠子。
8: 哎呀，哎呀，你知道你这张嘴随谁了吧？这都是有原因的，知道吧？
7: 随哥，我随咱妈，手还快呢。
10: 我跟你说，人罗县长挺好，行。我说你不信，你出去试试。

0: 你试试。
1: 吓我一跳，干什么？
2: 你跟他撅着听啥呢？
1: 这不洗衣服呢吗？
2: 把鞋给我拿回来。热水没了。
1: 鞋穿上啊！
2: 做贼似的你。热水。
3: 给你倒上呗。
2: 那咋的？不倒上啊？听啥了？
1: 哎，这回我可听着个大事儿，这老二穿的罗线和锦绣搞对象呢。
2: 俩人搞对象呢？
1: 啊？
2: 那好事啊？
1: 啥好事啊？哎，咱住一个院儿，这事儿你知道吗？这娘仨搁屋咔咔一研究，门一关，一点风声都不漏。
2: 怎么的？你是家里新闻联播呀？啥事都得让你知道啊？
1: 不是，你想想，这现在老二两口子，这要是再把那俩小坏蛋弄成了，这家谁说了算？人四个人穿一条裤子，
4: 那有咱啥事儿啊？我一个人蹦的，你也不说话。
2: 你看，
4: 你举手，你看少数服从多数，我给我投出去了。
2: 你看，什么玩意儿？什么就举手？都得听老二的吗？
1: 你那家里大事小事都听老二的，那你自己还知道你是大哥呀，对不对？现在老二隔三差五就出差，那你说他为啥把罗线弄进来呢？这就是要找接班人，懂不懂？
2: 也是啊。
1: 哎，
2: 什么玩意儿？这合计老二呢？你说这小子隔三差五不回家，好几天没看着人影，他都真有什么事儿啊？
1: 你看这当大哥的，你是不是也不知道他干啥去？
2: 去，我合计正事儿呢。你赶紧去把洗脚水给我打来。
1: 哪有盆了？那俩盆不都搁那头？
2: 你走两步累死你啊！走两步，电视打开。电视打开。
1: 我现在我要去，我还得听窗户的，我不一定听着啥。我告诉你，
2: 我跟你说啊，老二肯定有事儿，你赶紧出去吧，别让我看见你，一会儿动手了啊。
1: 你家给你厉害的，你看电视啊？
2: 看电视，打开快点吧。
1: 那鞋还潮着，你就穿上了。
2: 哎呀，
5: 来，靠近车帮这几个都是
6: 上面的大牌子是吧？
7: 后面接到后面来了，这也都是啊。
6: OK，
7: 慢点拿啊。
6: 哎。
8: 雷明，
9: 哎，
8: 就扣一宿啊？
9: 放心吧，明天早一早你就过来取货啊。
8: 行。千万别出什么差错啊，要不然哥可是打麻烦了。
9: 不能，放心。
8: 啊，那我先回去了。

0: 同志们，咱们眼前的就是万恶的彭锦熙家的游泳裤衩全部给整没了，该说不说，得感谢老许。
1: 你就别磨叽了，你就说吧，咋干？
0: 看人家一听说干活多着急啊。分两组，第一组手艺不好的把这些泳裤给我拿回去拆了，并且用这些破线破料给我勾巴上，随后就给我扔到市场上卖。哎，这些货要是在市场上出现，彭锦熙家的货立马就完蛋。第二组手艺好的把咱们的泳裤得做好，手里那黄绳看着吗，都给我缝上作为标记，这就是咱们家的货。记住啊，细工细活，一旦我们等到彭锦熙家黄滩那天，咱们的货那就在星城海滩上扎根立足。
2: 主意是好主意，就是坑人的。
3: 干吧，对你有好处，你管着呢。
0: 对，咱们现在的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彭锦熙。一会儿每家拿走50条，
4: 我宣布，我去。
5: 大爷的，大爷的，你给我留下呀！

0: 上他那拿去。
1: 跟你没关系，你别吵。你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保证后勤。一会儿去你妈那儿，把后院那个老酒拿出来，还有，看园子里还有啥菜都拿过来。
2: 你拿这个干嘛？
1: 干啥？一会儿啊，他们把游泳裤拿回来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功劳可大了，咱得犒劳犒劳人家。
2: 行，听你的啊。

0: 太饿了。
1: 怎么在这儿？
2: 老兄弟，买一瓶，抻一抻。
1: 哎呀妈呀，坏了！你看这玩意儿，这玩意儿
2: 要的就是这个小伙儿。
1: 哥，就这馅儿一换之后，这质量直接从天上就掉地下。我跟你说，就这玩意儿，谁穿谁倒霉。
2: 那咱不知道了。同志们。胜利就在眼前啊！咱们的黄石泳控马上就会取缔碰见泳矿，占领整个星城泳装市场。你们的付出啊，为民很欣慰。所以说我临时决定，晚上请大伙儿喝酒。
3: 好。
4: 我跟你说啊，孙淑芬，你了解我性格。不要随便站我背后，你站我背后很危险，你刚才很幸运，要不然伤得会很重，知道吗？
0: 知道。我吓一跳。
4: 你吓一跳，我这不是惦记老二吗？我不得上他看看他什么线索吗？你看这啥？
0: 啥呀？
4: 看
0: 藏
4: 枪。
0: 哎妈呀，枪！哎妈，这老二给我锁下葡萄了吗？金东啊，
4: 别去，什么玩意儿？商店吗？商店玩具枪吗？不懂啊，玩具枪说明啥？说明老二去商店给咱儿子买玩具枪去了，懂不懂啊？
0: 啊。
4: 再仔细看，还能看明白啥？
0: 我瞎的！哎呀妈！
5: 哎，什么盒？
4: 去，滚出去！北戴河，戴不认识啊？怎么整？你说你呀、啊？啊？
0: 你吵吵啥呀？我也没去过。
4: 哎，北戴河说明啥？
0: 啥呀？
4: 说明老二。去北戴河开发项目了。那天我跟踪他到火车站，我看老二那扛的全是货，这老二啊去北戴河去谈事儿去了。行，这小子行啊，这没走下道，这我就放心了。
0: 还有这事儿？那可不行啊，金东啊，这什么上北戴河扛货，这事儿咱都不知道。你说他有多少事咱不知道呢？哎，他要是密下这黑钱，咱谁知道？
4: 哎，就是你哈，你就摊上我了。你换别人家的，天天打你，一天打你八遍。你说怎么什么事让你从你嘴里说的这么招人烦呢？

0: 么玩意儿？什么叫黑钱？老二啥性格你不知道啊？老二，咱家这人就什么事得落地了，稳那儿了，什么事都有把握了才跟大伙说呢。
1: 那人家有钱，这不就变了吗？
2: 别说话，睡觉。
1: 那现在可以。
2: 别说话啊，说话动手了啊！
1: 哎。
0: 不是你啊，我这脾气，我跟你讲，刚才你就很幸运。
3: 我那我
4: 来喽，
3: 来了，
5: 走，刚好，刚好。
4: 哎，尝尝这个啊，多吃俩啊，哎。来来，给大家上菜了。
5: 好，你们，好。高婷，你上来怎么跟他们一块吃一口
6: 呢？哎，你啊，我累了，我回屋躺会。
5: 嗯，媳妇等我。
4: 少喝点啊！
7: 啊啊！
3: 喝不
7: 起啊！刚蒸出来的，你烧一块吧。
6: 这马大哈还美呢，这都忘换黄绳了。

0: 大达，
1: 走起。
0: 哎，你今天不说昨晚上就给我送来吗？哎呀妈呀，
2: 我跟你说啊，他这个人啊，说话就没处听。他让我今天早上给你送过来。
1: 这个彭锦熙，
0: 哎，没耽误卖吧？
1: 不耽误，不耽误，
0: 不耽误就行
1: 啊。
2: 那我先忙去了啊，
0: 慢点啊，老徐。
2: 哎，好嘞。
3: 正好你今天不去北戴河，也不用进辅料啥的，咱俩去趟海边呗。有几户该结货款了。
0: 你说二说上海边，那到底是上海边还是结货款呢？
3: 哎呀，走吧，快点。
0: 哎呀，
4: 我陪你溜溜，等会儿我把鞋穿上。
0: 我套上啊。
5: 谁呀？你干啥呢，嫂子？
6: 啊？我擦那个，擦这玩意儿掉啥了？
0: 看你擦擦。
6: 干净干净吗？
0: 行，
6: 走了。
0: 你擦吧，嗯。
6: 干啥去？
0: 上海边溜溜。
6: 海边？晚上回来吃饭不？
0: 不一定。
6: 那还给你们做饭吗？别带了吧。啥呀吧？
7: 媳妇儿，你看我新买的泳裤美不美？
8: 美。

0: 等会儿，他
1: 咋的了，大哥？
2: 是人吗？啊，是人干的事吗？
0: 怎么回事？
2: 咋的了？我刚游20米，裤衩线就开了。
0: 不能吧？
2: 不能！你看看这是啥？就你们搁这天天卖这伪劣产品啊！
0: 消消气儿，消消。
2: 你今天别想好，你今天买卖也别干了。
0: 消消气儿，大哥，
2: 哎，他家卖伪劣产品啊，都别他家买。
0: 大哥，
2: 他家卖假货呀！
0: 消消气儿，消消。
3: 我来，哥，哥们
2: 儿，你是干啥的？你谁啊？
3: 我是咱们星城泳装界的代表人物之一。嗯，
2: 你代表星城泳装？
3: 可以代表，但我想处理事怎么？
2: 你看看这裤衩子，我刚买扎个猛子就厉害了，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啊，假冒伪劣产品，你说怎么办吧？
3: 无良商家，
2: 缺德！
3: 这也是辛苦你了，我们才发现这个问题啊！这谁家做的啊？
2: 你说咋办吧？怎么解决？
3: 什么玩意儿？没事，我解决，同志。你听我的，我必须解决。我毕竟是咱们星城泳装界的代表人物之一，是吧？谁家的东西？这是无良的商家，缺大德！你等会儿，
2: 坑人玩意儿！啥呀？
3: 来，兄弟，消消火啊！这泳裤啊是白色，我这个是黄色。
2: 不一样啊！
3: 我生产的，
2: 黄的你生产的？
3: 哎，快来，免费送给你。
2: 不是吗？那个
4: 太合适了啊！马鞍山下海，放心，跟你姑的紧紧身身的。哦，
2: 这星城还是有好人哈！你跟人学学，别光想挣钱。
0: 是，
2: 做买卖得讲点良心，知道吗？
0: 对，
2: 什么人呢？
3: 拥抱大海吧，快！
2: 谢谢啊，
3: 哎，没事。
0: 来，大白，来，咱进屋。哪个刚才说是有问题？是哪个用户？
5: 这个，
0: 你看，
5: 我看这条。这条是
0: 哎呀，这一顿，你看

0: 大白，这么个情况，我家的货啥质量你是知道的，这么多年了，是不是啊？出现这种情况，我觉得肯定有人在跟里头整事呢，就是。
1: 是啊，大白，咱们合作这么长时间了，这肯定有人使坏呀，这个。
2: 我不管是谁的问题，我肯定不能卖这样的泳裤啊。
0: 是是是是，行，你先别说话。那什么，这样式的，这些货你先别卖了，我都收回去。钱呢，我补给你。整个星城这个货我都不能再卖了，我必须查清楚这事儿是怎么回事，然后我肯定给你个交代，大白，行不行？
2: 行，就这么办吧。
0: 谢谢了啊，
3: 好吧。哎，这回我能说两句了吧？
0: 说。
3: 他要这么做买，这不丢咱星城泳装人的脸？哎，露的是人家的屁股，打的是咱脸啊！哎，要是不会的话，上我工厂学习学习，我教你怎么做泳裤。把工人都调去，没事啊，免费学习。
0: 行，谢谢啊，啊。
2: 你，就你这破泳裤，我游了20米，又开线了。
3: 咱是不是游的时候刮哪儿了？
2: 我刮哪儿了？你这样的，你游，你现在穿这个泳裤给我下海里游一圈，咱俩今天啥事没有，要不跟你说没完。
3: 用事实说话，稍等片刻。换个衣服。

0: 拼拼拼，棒价拼！
1: 7月25到26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是罗建吗？你别跟你家起哄啊！你看看他那死出，大老大爷也不如看看，我们跟他搞对象。我就说不能啊，这我们能是那样玩儿？能看上他呀？你怎么罗建啊？一天像个二流子似的，摇头晃脑的，长得一秀，像小老太。
1: 好的。
0: 就那啥呀？我告诉你要跟他搞对象。
2: 扫地一个不通，
0: 就是你别说，哎，嫂，家里还真有能看得上的。谁呀？
2: 咱妈，
0: 还有二哥二嫂，都觉得他好。我咋就没看出来他哪儿好不行？你二哥二嫂觉得好，那是因为你二嫂觉得他好，那他弟弟呀，那咱妈岁数大了看不懂，这你还不明白吗？但大嫂能看明白呀，对不？你说那介绍人也缺德，咋就介绍他了呢？哎，就他那样能配得上你呀？
2: 你这样式的，这介绍人有病，你有病啊？介绍人是我二哥二嫂，
0: 那拉倒，这话当我没说过。但是啊，事儿你得往心里去，就是这么个事儿。妈的，你让他骗你，
2: 我傻呀？一天鬼子溜了的，这我不信。
3: 这是咱家的货。

0: 但是这线明显是重新上过了。再瞅瞅这儿，明显的针眼儿，这烂线头子过去就叫疙瘩汤，就是穿上辣椒都往下掉，明显的咱家还遭人算计了。
1: 不管是谁，我绝不会放过他，我得让他记住。
2: 是不是又是贾卫民干的呀？不行，因为今天贾卫民他家的货也出问题了。
1: 哦，
3: 贾卫民今天在海滩上啊，可算现了大眼了。他为了证明自己家的泳裤质量好，穿上就蹦海里去了，半天人没上来，裤衩飘上来了。
0: 不管是不是贾卫民，咱们一定得查出这个人来。
1: 不管是谁，我绝不会放过他，我得让他记住。
3: 现在啊，最关键的问题是我们的货已经铺满了整个行程，所有的商铺里如果都出现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家的名声就毁于一旦了。这个人我们虽然不知道是谁，但是这个招实在是太阴险了。
2: 明天咱们去送货的商铺挨家户走一趟，但凡是咱家的货，只要有一件有问题，就全部都收回来。
3: 不，明天全行程断货，一件不发。
0: 全停？
1: 那这生意不毁于一旦了吗？
3: 相对于抢行市的来说，我觉得名声对我们更重要，这才是咱们将来往后发展的根本呐。
4: 那裤衩游的太快了，我这么多年的泳技我都没追上他。
2: 没事，伟民，人回来了就行啊。
4: 你把这盆拿走，我瞅着我闹心。
2: 咋还俩盆呢？
4: 不得前面扣一个后面扣一个吗？

0: 媳妇儿。
1: 嗯，咋了？
0: 我想明白了。
1: 想明白啥？
0: 我是让人给算计了。你想啊，你要是那么我困了，
1: 这才几点呢你就困了？
2: 那有一下午，我多累啊。
1: 睡觉，来睡觉。
3: 你要能是谁呢？我除了贾卫民啊，我是真想不到别人。但是他的泳裤也出问题了，解释不通啊。
4: 金熙，
3: 嗯，
4: 咱们只能停一个月，
3: 嗯，
4: 只要超过一个月的话，咱们资金链可就断了，北戴河那边也顶不住。那边市场可千万不能再出问题了。
3: 那幸亏啊，有个北戴河的市场。没办法了，咱现在只能一件一件检查，把好的货呀都先往北戴河发。别做梦，赶紧睡吧。

0: 我都快睡着了，你干啥呀？
1: 我问你点事儿。
0: 啥事儿？
1: 快说。
0: 说。
1: 哎，今天这事儿

0: 我二哥咋了？
1: 全兴城这拥护全都停了，这他要干啥呀？断自己财路啊？
0: 孙淑芬，你别起幺蛾子。
1: 我起啥幺蛾子呀？就你二哥，这好几天早上，一大早就没影了，上哪去了？你知道吗？
0: 我哪知道他上哪？
1: 好，北戴河倒腾有空了。
0: 哪儿？
1: 北戴河。
0: 北戴河？
1: 我的妈，你可小点声！
0: 北戴河
1: 啊，这北戴河可不比咱兴城眼地大呀。我就怀疑，他就把那些好货都送到那去了。要不咱们这怎么能有那些质量问题的事儿呢？
0: 哦，要不我说还是我二哥有办法吧，真厉害。
1: 哎妈呀，傻丫头还乐呢。嗯，我怀疑他有点别的心眼儿，你知道吧？我都打听了，那边的货比咱们贵，
0: 这不挺好吗？
1: 那你二哥卖的也贵呀，
0: 那不更好吗？
1: 那你知道他中间黑咱多少钱呢？打这三天两头去一趟，哎，有的时候一天就去一趟。
0: 孙淑芬，你是不是嫌最近咱家太太平了？你是闲的吧你？
1: 啥玩意儿啊！这有金鸡好能挣钱，我比谁不高兴啊？
0: 那就得了。
1: 那关键呢？这家里有一个念过大学，会会计，有心眼儿，完了还有个败家弟弟的，你二嫂啊！你合计合计，他那弟弟一天游手好闲，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这将来这要娶媳妇儿，你二嫂能不给拿几个？这不都他的事儿吗？
0: 能啊，
1: 还能啊！傻丫头啊，你呀，不就是岁数小？
0: 锦西，
2: 哎，
0: 锦西，你来来来来来，
2: 怎么了？
0: 你看。你看这泳裤，这是那天贾为民家他们出问题的黄绳泳裤，是吧？
2: 是。
0: 但其实这泳裤是咱们家的，你仔细看看，只有送到大白家的这一包黄绳泳裤有问题，他们送到其他商户家的黄绳泳裤质量都非常的好。但是现在甭管怎么着，兴城这些商户啊，对你黄绳的白绳的，他都不放心了，都不上货了。我感觉这事儿跟贾为老许。
3: 你当初说能把彭锦熙拉下马，咋还把我们给拉下来了？
4: 还拉稀小分队呢？这下我们全拉稀了，满新城都不要我们货，我们白天晚上做的黄绳泳裤这不白做了吗？
5: 话不能这么说，咱是取得胜利的。哎，彭锦熙厂子不停了吗？
3: 那我们也停了呀，赔钱。
6: 赔钱！
7: 赔钱！
8: 赔钱！
9: 赔钱！
10: 赔钱！
11: 赔钱！
12: 赔钱！
13: 赔钱！
14: 赔钱！
15: 赔钱！
16: 赔钱！
17: 赔钱！
18: 赔钱！赔钱！你听我说两句。
4: 不听不听，你和彭锦熙都串通好的，什么黄绳白绳的，你俩一样一样的，没一好玩意儿。
5: 他刚才说什么？
3: 说您俩没有一个好玩了。
5: 不是上一句。
3: 说你俩一样一样的，

0: 上当了，
1: 你就继续演，演吧。
0: 我演什么呀？看，哎，咱那小黄绳对吧？来，看看，看。

0: 信息啊，跟我玩阴的啊！大伙看明白没？咱那小黄绳，哎，那料子为啥是彭锦熙家的料子？咱别玩了，他使路子跟咱使的一模一样，栽赃卸货，搞臭对手。
1: 这马大哈还美呢，这都忘换黄绳了，这不耽误事儿吗？

0: 息太缺德了。
1: 别说别的，赔钱，
2: 赔钱，赔钱，赔钱，
3: 赔钱，
4: 赔钱，
5: 赔钱啊！这事儿我答应你们。泳裤在这儿，我一定把这些全卖出去。我给你们找到最好的出路，
6: 行吧？
7: 好出路，你就把我们泳裤都收了。
8: 收了，
9: 收了，
10: 收了，
11: 收了，
12: 收了，
13: 收了，
14: 收了，
15: 收了，
16: 收了，
17: 收了。
5: 收收收收收收
18: 收
5: 收
18: 了
5: 收收收收收收了收收，这些泳裤我全收了。
19: 就知道喝，那就不花钱呢。
0: 行了行了，别叭叭了，真给后悔了。
19: 你说啊，就为了赌那气，固定主顾都给丢了。你那嘎巴眼睛能不能睁开，往远看点儿，就盯着别人家那点东西啊？
0: 那我当时不也不知道吗？
20: 老许大哥，在家吗？
0: 罗红来了。
19: 完了，肯定是知道咋回事儿。完了，这事儿弄不好，都得蹲巴黎的。
0: 你闭上你的乌鸦嘴，看我眼色。哎。罗红老妹来了，
20: 老许大哥，
0: 哎，里边请，哎，坐，喝点汽水不？
21: 老妹儿，你找我有事儿啊？不是，老师，你别盯着了，这很不自在的。
20: 徐大哥，

0: 所以又加一时糊涂，我才相信了那贾贝民那混小子的话。我答应他干那事儿了。
1: 那贾贝民他家的泳裤为啥也出问题了呢？
0: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他们家都是各自拿回家去做的，我没跟着看。啊，不过那贾维民说啊，他说为了打败你们家，这次他们把自己家这批货全换成黄色的系绳，必须保质保量，这是他原话，老妹儿。
1: 行，徐大哥，
0: 哎，
1: 谢谢你啊，跟我说实话。那你这以后啥打算呢？还想不想给我们家送货？
0: 当然想了。
1: 那行，但是你得帮我个忙。
2: 徐大哥，太感谢了，太感谢了。
0: 哎，客气啥呀？
2: 全在我心里了。啥也不说了，担心。
0: 之前你不也帮帮我的吗？怎么回事啊？我给这个港商送过货，因为我手头上有泳裤，我一下就想到你了。
2: 哎，感谢感谢。
0: 那这价你嫌低不？
2: 价确实有点低。
0: 我不懂你们成本啥的，你要合不上，咱不卖也行。我那边好说话。
2: 不，卖，他要多少咱有多少。我这堆一大堆货，太难受了。
0: 那正好，叫人装车。
2: 哪有人呢？就我自己。
0: 我帮你。
2: 你咋这么好？你喝口水。
0: 我
2: 喝呀。烫了。你吃口西瓜。
0: 好。
2: 别好，你糖尿病不行。
0: 行了，这个先干活吧。
2: 哎，好。
0: 来，
2: 那就来吧。
0: 货在哪儿呢？
2: 就在。
0: 啊，那行，走。来。
2: 来，
0: 多给我两包。嘿。

0: 这批货可太好了，嗯，这质量行哈。这批货呀，咱呢先紧着北戴河那边，兴城的市场咱饿他几天。
1: 父王还是昨天租了个大矿河的，特请父王同享。
2: 大哥，你俩不坐着看吗？
3: 真是挺好看的吧，大哥。
4: 老二两口子还没回来吧？我有点相信你说的话呀。大哥说的没错，可挺有事。哎，妈，那你说那牛魔王长得像罗师傅不？
5: 他大闹！
4: 不是他那撮毛，那牛魔王那撮毛，还有那个鼻子跟罗师傅长一模一样。我就不是说你哎。
5: 他叫罗师傅，我以后我就他就不叫牛魔王了。咋的，大哥？
6: 哎呦，风回来了。嗯。
5: 妈，那啥，那个你去把被铺上吧，媳妇儿。
1: 行。
5: 啊，
6: 妈，
5: 那我先进屋了。
6: 累了，今天。
5: 确实像我老丈人，就差个鼻画了。头发那一撮人，行。
6: 睡了啊。
1: 那这儿啊，还睡呢。老二以前最爱看《西游记》牛魔王那段儿，这就回去了，没啥，还困，肯定有事儿。

0: 你是不是笨？你再不跳，咱回去了啊！这来都来了，往里跳往外跳不都是跳吗？那你快跳啊！
1: 别着急啊，我这不是慢慢。哎呀，
0: 这老二也真是的，你好好倒不走，翻墙干什么玩意儿啊？
2: 你废话，他从这儿走，然后
1: 来，接着来，二哥跟你喝一杯啊，不琢磨这个事儿了，来。
3: 哎呀，
1: 坐会儿，坐会儿，走吧，坐会儿，走吧，坐会儿。哎，我跟你说，要不说啥事咱家大嫂不带吃亏的，这么好酒你说干就干了，咱妈都没喝上呢。媳妇，快去再取一个。
3: 来来来，
1: 你这，
3: 凳子，
1: 我这，
3: 快坐坐好坐。
1: 哎呦，我的天，哎呦，没得了。你这，
3: 凳子，
1: 我这，快坐坐好坐。你别，哎呦，
3: 这就罢了，行，嫂子你行啊，你厉害，你是这，
1: 过去了呗，过去，呀，吃个饭，这么好的菜，
3: 快快，
1: 快赶紧吃饭，大哥啊。
3: 啥玩意儿？对不起，自己没事，快点啊！我不下，我就要跟你去北戴河。
1: 佳佳，
3: 不下去你就带我去呗。
1: 罗红，
3: 二哥，
1: 罗红，
3: 哎，
1: 你快快快点！
3: 来来来，
1: 你
3: 没有？二嫂，咋的了这是？
1: 我也要上北戴河送货去，
3: 来来，你去北戴河这活你干不了。你知道那一包货有多沉吗？
4: 我有劲儿，我有的是劲儿。你没听说过吗？我们老彭家的人，女的都当男的使，男的都当驴使。
1: 什么这不驴？你这话说的，你这个一张嘴吧，三句话不得罪个人，你就完，就这嘴还去还不得把那个客户都给得罪了？
3: 我不吱声啊，不行吗？二哥，二哥，你放心。
4: 咱肯定不带多花钱了，他们要是让我补票，我就跑。你看我这胶鞋都换好了，
3: 让你逃票去了，搁这儿啊？你快下去啊！
4: 我不下去，我肯定不行，我不带跟你拖后腿的。哎，我就
3: 去
4: 行。杏儿，二嫂答应你了，回头你去那儿少说点话啊。但是呢，你这一个姑娘去也不行，回头我跟你二哥商量一下，看怎么安排一下人手，下回让你去，行不行？
3: 行，
4: 你看。
3: 还挺我二嫂的，早上跟你说好了，<笑>
4: 进屋去吧。
3: 这
4: 么说定了啊？谁跟你说定了？哎呀，行了，你妈呀，怎么？你说没说定？
1: 起来，起来，起来！
3: 说定了，说定，好的，慢点啊，二哥，
4: 来来来，
3: 你这什么二哥？你能定吗？这事儿？这新城市场都停了这么久了，那市场那些人早都起疑心了。
4: 你一天天说自查自纠呢，然后完了你也不出现，那假如你明天能不怀疑吗？要是他知道咱们这开发北戴河市场，那他肯定又得来搅和咱们。
3: 那你啥意思啊？你让秀一个人上北戴河去跑去？他一个小姑娘，你一次弄那么多货，他怎么弄得过来？不得累死？
4: 我是想啊，让罗县跟他一块儿去。那罗县这小子最近看大家做友商挣钱了，就心里也长草了，一天天跑，上班天天往那市场跑。
3: 那也行啊，我跟你说啊，我这两天可听罗县说，那贾瑞民又琢磨你了。你没事儿，你赶紧冒泡冒泡。
1: 我觉着他那个货呀，也快见底儿了，可以冒泡了。<笑>我是螃蟹，我能冒泡。
4: 是啊，你看你穿的小，是不是螃蟹一样？
5: 哎，慢点！哎，
6: 跳起来挺沉啊！
5: 慢点！哎，
7: 来卸货了来，
5: 哎呀，李婶，
7: 来来来来，快快快！哎，慢点啊！哎，这后边上面都是啊，这边来，
5: 哎，慢点慢点慢点，来劲儿。

0: 又整个红线泳裤出来呀？
1: 拉倒吧，咱那黄绳那泳裤都干稀碎，谁能听咱的？那厂子不现在也休息，都借我呗。哎，就一个礼拜，一个礼拜以后我一个不少的给你送回来。
0: 你可拉倒吧，魏民呐，别折腾了。说你都借去了，你拿啥给人发工资啊？怎开钱呢？
1: 亲，你这是破坏我们感情。我跟二哥，我俩这关系还提钱，开啥玩笑啊？哎，小海呢？小海呢？这孩子，我就见不着他，我就想呢。小海，
0: 没在家。
1: 上哪去了？
0: 奶奶带出去玩去了。
1: 别瞎玩啊！这先，孩子，你这整丢了。啊，二哥，
2: 嗯，
1: 怎么样？
2: 现在是这么个情况，我这边呢，那需要货的量也大，现在也加班加点干。
1: 啊，
2: 嗯，
1: 是，行不行啊？这是
2: 不行，
1: 不行，
2: 咋的呀？肯定不行，
1: 还肯定不行
2: 啊？咋的呀？
1: 哎呦我的妈！你们老黄家人这挺有意思啊！哎，我问你二哥，哎，我把小海救回来的时候，你咋没说不行呢？那我把孩子领进门的时候，你们咋没说不行呢？咋的？就是都你们老黄家不知道这知恩图报是不是？
2: 你说完没有？
1: 说没说完咋的？
2: 啥咋的呀？你的要求很过分，还咋的？
1: 听着没姐，说我过分。我过啥分了啊？我现在满脑子就想一句话：滴水之恩，将涌泉相报。我管你们要涌泉了吗？咋的？就这么点事儿，不帮你们？哎，姐，你听着啊，这是他们家干的事儿。
2: 你别这家那家的了。小海呢？你给送回来啊！孩子那是丢了，你给送回来，我们都感激你。
1: 嗨，
2: 是不是？我们心里都有数，都记着你好。那再一说。你也是孩子的表舅，那孩子搁外面让你碰上的怎么的？你还不往家领？你不应该呀！啊，这不是情理之中的事吗？我告诉你，贾跃民啊，以后呢，得你姐改着，情分是情分，生意是生意，别往一块儿搅和，听见没有？你呢，就剩这点好了。别糟践了，犯不上，行不行？你自己琢磨去吧。
1: 什么玩意儿？我自己琢磨琢磨。
2: 不琢磨就吃葡萄，少说话。
1: 哎呦我！
0: 魏民啊，要吃啥？姐给你做去，请你吃饭。
1: 媳妇，你好好给我扣。
0: 嗯。
1: 你从我耳朵扣进我脑子里，把我那些烦心事全给我扣出来。
0: 那我得扣多深呢？
1: 真偏心啊！
0: 咱别想那些烦心事了啊！对了，妹妹。
1: 嗯。
0: 那彭锦绣是奔罗宪出场
1: 了？以后别给我提彭锦绣了。全狼心狗肺，有一个算一个。哼，你机票也干啥？看着了？
0: 嗯。
1: 去哪儿啊？
0: 从火车站出来那个样，感觉像回家。
1: 啊？从火车站出来？
0: 嗯。
1: 肯定不对。哎，彭锦绣一出来，他俩保证没影。他给我俩整啊、哦！你等着，我不给他查的明明白白的。我算白混了，咱家呀，也是彻底没有出。

0: 干啥来了？
1: 没事。
0: 上屋待会儿啊。
1: 不，事儿那是没啥大事，但是我也得跟你说一回。你想着呗，把我和锦溪的关系拉了。
0: 你每天干那破事儿，你让姐为难吗？
1: 这也是当姐说的话，我干啥破事儿呢？这我干的不都好事吗？我对你两口差啥呀？我对你老婆人家差啥呀？哎，再说了，我干的事那都是服务老百姓的事啊。我就想干点小事儿、小买卖，不像人家。林锦溪现在，哎呀，干的那大事呀、啊，现在兴城都装不下他了，人家上外边干去了。
0: 上哪外面干去了？
1: 你不知道啊？
0: 不知道啊？你听谁说的？
1: 他们都说了，都知道。
0: 拉倒吧，你可别听他们瞎说的。你呀、啊，就少跟村头那几个人玩儿。那什么好玩儿啊？那是。
1: 管我不管，你想着吧，啊。
0: 我知道。你进屋待会儿啊。
1: 不去了。嗯，
0: 吃不？
1: 生的我咋吃啊？
0: 快走吧。啊，行，去吧。
1: 想着。
0: 啊，知道了。呀，老公出去啊？啊，拜拜。
2: 这儿的地不平，还是下坡。
3: 是啊。
2: 这有大坑。等会儿，
3: 哎。哎。哎呀。
2: 哎，你说这个贾文明就往上拉。
3: 咋的？你想他了？
2: 我还不想他。这小天天现在跟踪我，我今天没看着他人，会隐身了。
3: 我看见他了。
2: 啊？哪儿啊？
3: 在咱家门口，应该是找不到嫂子了。
2: 哦，他上咱家那儿干啥？
3: 不知道啊。哎，
2: 啊，
3: 我上小美那儿看看去，明天出不出货？你去给老七送去吧。
2: 行，
3: 你小心点啊，贾文斌跟你肯定没啥好事。
2: 我知道，我知道，你去吧。啊
3: 啊，慢点
2: 啊。

0: 给你带着，给你道个喜。
1: 你说哪去啊？笑话一下啊，这挺人咋笑
0: 话，我挺笑话，我都看见了，你俩听你
2: 啥样的事儿，别跟他下场，
3: 快跟我说一声，
2: 你小点声，周董人在这儿，
0: 害羞了。
4: 来来来，这么的啊，今天酒我请了，
2: 小点声，
4: 我张了
2: 什么，
4: 我张了一口，
2: 这么多人，
4: 哎，这么的啊，祝罗县跟秀百年好喝，来喝张一口，张一口，
2: 什么张，我什么你张，我喝，我喝一回，别喝了，别我在这瞎说，
1: 我啥时候瞎说呢？那你俩去北戴河干啥去了？
2: 我去北戴河送货去了。
1: 啥货呀？送货呀？你上北戴河肯定是处对象去了。
2: 别他妈瞎卖货，现在怎么想出
1: 来？那你去北戴河干啥呀？你为啥不搁兴城？
2: 送货送货。
1: 你肯定去北戴河搞对象去。
2: 别他妈瞎卖，我是干正事儿去。

老少爷们们，我调查清楚了，咱们全让彭锦熙给玩了，我倒无所谓，我替你们咽不下这口气。来吧，团结一心，打倒彭锦熙，行不行？

0: 行。
1: 哥呀，你这回真整明白了。
2: 整明白了，兄弟，哎，大伙儿，我整的是明明白白的。彭锦熙现在就在那北戴河吃毒蛇呢。
3: 你说这小子也是厉害，你说这北戴河就在咱眼前，咱愣是谁也没想到啊。
4: 他道行高，咱们继续和为民瞎捅下去啊，还得再吃亏。
5: 对，
1: 是呗。大哥呀，大伙说的对，不能再坑大伙了。我这费劲巴拉把大伙都给劝回来了，你不能再打我脸了啊。
2: 我这么跟大伙说吧，这次万无一失，有闪失我包赔。我也想让大伙知道，是我为民是不是真的为民。团结吧，团结一心，一起打垮彭锦熙。心里默念吧，也行，大晚上的咱就不喊了啊。你这出是打还是不打呀？多愤怒！
1: 哎呀，我现在我就琢磨呀，贾为民怎么知道咱往北戴河送货这事儿？
6: 肯定是有人告诉他的，咱家就是出了内奸了。
5: 别别别，那什么，就知道这事儿的就咱家这几个人。你这别瞎说说去。
6: 那可不一定，有的人为了钱啥事干不出来呀。
7: 老公，你啥意思啊？你拿眼睛斜了我干啥呀？
8: 不是大嫂，我就看你一眼。
7: 那你啥意思啊？这里面不就我跟贾的为民是亲戚吗？那你这不是怀疑我吗？
6: 那就是你了，肯定是你，没跑。
7: 干啥是我呀？
6: 那不是你是谁呀？
7: 我啥也没跟他说呀，我生是彭家的人，死是彭家的鬼。我告诉你，我孙淑芬行得正，坐得端，我啥也没说，你们不能这么说话啊。
6: 那还怎么说呀？不是你是谁，你就说这里边除了你谁还能说？我二嫂说，还有我二哥说，我咱妈说的呀。那不是你是谁呀？
7: 我没说呀。不就那天贾薇薇来找我，然后罗红看见了吗？不就这点事儿吗？
6: 哎，听见了吧，不打自招了，炸出来了。
7: 我真没说呀。贾薇薇说让我跟老二道个歉，他问啥我都没说，他就让我传个话吗？
6: 道歉啊，找你道歉就这么道歉呀？谁信啊？你信啊？我不信。
7: 不是你干啥呀秀啊？那我没说呀，我啥时候骗过你们呢？我不老彭家人吗？怎么有事我不着急是咋的呀？锦绣你这么说话呀？
6: 那贾文明不是你表弟啊？
7: 都不吱声哈，就认定是我了是吧？
6: 没别人，就是你。
7: 彭锦涛，彭锦涛，听见没有？下来，别喂那鸽子了。你要急眼，我给你的哥全敲了，你家都欺负成啥样了？
6: 谁欺负你了？你就好好说呗。
9: 什么玩意儿呢？敲敲猪呢？还把鸽子敲了？来来来，上来吧，来来，都给我敲了来。
6: 孙淑芬，我就问你，我二嫂为啥不瞅别人，偏偏就瞅你自己心里没数啊？
7: 他你都听着没？听着他怎么欺负我们？
9: 不是，哎，
7: 你就这态度，你信不信？你要再不下来，我就跟你离婚，我让你一辈子见不着孩子，见不着我。
9: 不是不是，你说我不让你掺和，你非掺和，我现在掺和出事了吧？你说你怎么办？你
6: 承认呗，怎么办？就是你，肯定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
7: 那不是我，那真不是我呀！
6: 不是你没别人了，就是你，就是你，
7: 你们干什么呀？这么欺负我呀？
9: 秀儿，
6: 你承认？哎呀，这坐地上了，你咋那么能干呢？你不是你是谁呀？你别吵吵了，
10: 哎，这事小啊，让全城人都听见呀。要脸呢你？
6: 不要脸
10: 呢你？你死上边了？那鸽子是你老婆呀？这是你老婆呀？快滚下来！
9: 来来来，不是

0: 行了，
1: 这是啥呀？听着呢，
0: 妈相信你啊，别听他们的，乖。
1: 人不是我，
0: 你快点你。说的那不轻。缺德玩意儿！等，
1: 不是，别让我没说，我真的。
2: 这还没完了呢，快点吧，来，
1: 不接，你们那边有个说法，你们。
2: 不进屋，我跟你说。
1: 别再有个说法。
2: 我跟你说法啊，走吧。妈，你这腿一会儿要中暑了，你瞅着，我那鞋还掉了。
1: 别碰我。
2: 你把鞋怎么还垫那扔狗那个鞋？
1: 别碰我。
2: 小点声，一会儿都听着了。昨晚你们俩就这么点事儿吗？不就？
3: 我觉得就是，
2: 那就是有点小，你还压个啥？这个性格。
1: 没事了。
4: 行了吗？

0: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1: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2: 7月25到26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0: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1: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3: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0: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您不容错过。近年来，拼团购物越来越受到欢迎，消费者通过团购的方式，能够享受到比单独购买更优惠的价格。比如这次的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原本30万的豪华装修，通过团购半价15万就能装完，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价10万就能装完了。
4: 像我们去开始想他一个脚包，我是刚好一身心的一身钱了。我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五万生了，像我先价格是13万7，
5: 13万7，
4: 哎，
5: 根本13万多，包了啥东西呢？
4: 装第一层啥器？
5: 哎，
4: 有电视柜，另外嘛都是的是洗衣机，
5: 哎，
4: 油烟机，套都是的
5: 热水器，
4: 热水器。创业都是的，也得物价上去送的。
5: 这个正大家的，我们不要操心的，
4: 不要操心。房子是我

0: 早晚点，
1: 没吃早晚点。
0: 对，说对，
1: 说对对。
2: 品牌的话，基本上都是大牌的，像水电管啊，包括板材啊，这种都是比较可以的。家电也是这种大牌子的。
1: 我们的工程质量跟我们的服务态度，你是怎么评价？
2: 都挺好的。比如说几根水管之间的间隔，它会有卡槽给你固定。然后嘛，瓷砖的话，那个师傅也是帮我排板排好啊，然后再铺，不会说零零碎碎有很多小砖给你铺在那边都没有，看得出来工艺都挺好的。像我们上班的话，没有那么多休息天可以跑建材市场，但去他们家的话，差不多我一下午的时间就把全部都选完了，这样的话比较省心省力一点。
3: 拼放假拼，7月25到26号杭州放假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4: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5: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6: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价两倍一床，报名就送。
7: 半价装修团购会是我们一家核心，联合马可波罗瓷砖、诺贝尔瓷砖、大自然地板、千年柱地板、九牧卫浴100多家材料厂商共同举办的。我们把所有的装修项目，比如说设计、人工、主材、辅材整合到一起，以拼单的价格让利给我们的装修业主。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只要10万。凡是此次参加半价装修团购会的，只要你通过扫码或者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的业主，我们都是免费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还有主卧大床、床头柜、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送给你，包括书桌、书椅、餐桌、餐椅全部送给你。现在扫码报名，除了赠送家具，我们还赠送价值3万元的6大品牌电器。你像海尔双开门的冰箱、海尔洗衣机、创维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热水器，都是免费送给你。
4: 装房子找一家，
6: 装房子找一家。
3: 7月25到26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好礼三，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万元 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前15户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6: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便宜的装修价格让不少市民朋友都心动了。但是呢，也有部分人担心，这么低的价格，装修材料用的是好的吗？针对这一问题呢，我们专门来到了一家核心装饰，对材料进行了探访。现在呢，我来到了一家核心装饰5000平米的材料展厅。据了解呢，参加此次半价装修团购会展厅当中啊，我们看到的所有材料通通都是可以选的。那我们现在就去看看具体包括了哪些品牌。

参加半价装修团购会，所有的材料都是咱们国内一线的大品牌，每种材料呢都有多种的品牌、多种的花色可以挑选。原本28至38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价只要10几万，而且范大姐刚刚了解到，只要现在报名参加活动，前10名报名成功的业主呢，还会额外的再赠送价值5000元的全房窗帘，再送10000元的智能马桶，再送10000元的定制衣柜，这又能为大伙省掉2万多块钱。所以呢，想装修的业主呢，赶快拿起你的手机扫码报名，先抢名额。

0: 只要您报名成功了，不管你最后装不装，都能再送下两倍一床，报名就送。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1: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2: 7月25到26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0: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1: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3: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2: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或扫二维码报名，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红包免费拿，半价装修，二维码扫起来。
4: 你是怎么会选择一家核心来为你装修的？
5: 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这个体系啊比较紧。也看了我们的材料的质量，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4: 你这个房子装修的合同价格是多少？
5: 我们这个房子109方，合同装修价是22万，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2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这些家电。
4: 那么装修完什么感受？
5: 家和现在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6: 我曾经也选过好几个家装修公司，对比之后，我还是信任了一家核心，他们能把家电、家具全部包了，让我省得自己到商场去挑，而且还便宜。像这个沙发是名牌的左右沙发嘛，这个餐桌啊，里面的床啊都是真皮的，全部是定制家具。公司团队的人业务也很精准，很到位。我以前呢，厨房中间挡住的，他说现在的厨房都是开放式的了，对啊，这里面的钱不要，设计之后做一个口袋门，三联动的，这个门做得很好，一家核心的全安全包，让我很放心，很满意，很开心。
1: 装房子找一家。
0: 装房子找一家。
2: 7月25到26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一，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好礼三，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万元 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签15户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再说这事也不该由你管，交给警察了。
1: 这他怎么找上去？陆管教，你一直都很帮我和彬彬，这一次能不能再帮我一次？

推测会盯死你。别干傻事儿。彬彬最后走的时候，我送他。他留了一句话给你，让你替他好好活着。

初你弟拿枪本可以杀我，但他放了我，我一直相信他是个好孩子，咱俩的命是他给的，咱俩都好好

0: 领导，
1: 上车说话。哎，
0: 那
1: 我派人调查了，最近对你们的舆论围攻也好，还是你们在法律上遇到了一些问题也罢，确实有徐文国他们在背后操弄的嫌疑。
2: 是，
1: 我们已经掌握了一些情况，但是你要理解，从我们的角度，他毕竟也是打着投资巴南、建设巴南的旗号回来的，他只要合理合法，那我们就必须保护他。小唐，沉住气，等着他犯错，
0: 谨听领导教诲。
1: 好了，回吧。
0: 您保重身体。
3: 师傅，麻烦开一下后备箱。

0: 希望我们六机场只求车检像这老酒一样越撑越响，红红火火。
1: 哥，这原定的市领导、厂里领导要来的一个都没来，快到点了怎么办？
2: 是这样，从工人里边挑几个工人代表，你也跟我一起上去，站我旁边，照常进行。
1: 好，大哥，请您上去剪彩。姐，请您上台剪彩。
3: 我们的开工仪式现在开始，有请各位领导嘉宾上台。
4: 请各位领导拿起面前的金剪刀，
3: 让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5: 5、4、3、2、1。
6: 哥，等到时候你们回来，
7: 我已经成了六机厂厂长了，六机厂已经回到了咱们手里。
8: 你让他等多久？
9: 最多20年，快的话10年也行。

0: 我希望我能付出一些微薄之力，帮助六机场，帮助六机场所有的工人。这是我弟弟的一个愿望，在不久的未来，六机场所有的车间会一一动起来。
1: 我发警报，跟你们说一下。
2: 你好，我是班长向南。
1: 秋虎来一下。
3: 对不起。
1: 走走走走。叶寒，你去现场招待一下，我跟大哥说点事儿。小门手，怎么回事？刚才接到银行电话，贷款没下来，这第二期股东应该打的钱全都停了。
4: 为什么呀？你合同怎么签的？
1: 合同没问题，他们不打钱我有什么办法？您看到媒体现在开始对咱也不友好了，您知道今天为什么这些领导不来了吧？
4: 他让我信，
5: 人家又不傻，肯定会还击的。
4: 肯定是那父子俩帮我们。行，钱我来解决。
1: 哥，您怎么这么固执啊？咱回巴南之前我就跟您说过，咱回来举报唐氏父子这没问题，但是咱们投资这六机场，这不是咱们一家公司能给他盘活的，这不是您一个人的钱，这是大家伙一起帮您拼下来的。
4: 小丁，如果你要觉得有风险，心疼这笔钱，你可以随时撤。我这一次回到巴南市，我就没有打算走。

0: 你现在派头越来越大了啊，找我有事儿还得让我上山上来找你来。
1: 我进趟城麻烦，你不有车吗？再说也不让你白来，这好吃好喝的给你招待了。
0: 酒我就不喝了啊，吃归吃，咱俩说好了啊，不许掀桌子打人。
1: 不喝拉倒，我还省了呢。这次来主要问问你，徐国举报那副师长的事儿怎么样了？
0: 推不动，完全推不动。
1: 为什么呀？
0: 徐国拿着当年唐家父子侵吞国有资产的事儿，举报他们指使刘广才杀了一超，对我们来说没用，这是动机，不是证据。
1: 那父子俩经济上就没问题？
0: 怎么可能没问题？有那么多钱，有几个是干净的呀？我没找唐玉民谈话，前脚聊完，后脚让人接回去了。
1: 那徐荣国现在怎么样？
0: 败了，彻底败了。他不是要收购六机厂，跟人唐家父子对着干吗？他是搞实业，唐家父子搞地产金融，动静闹那么大，没人给他贷款了，资金链断了，起不来了。能吃了吗？

0: 咱们什么时候把阿姨接回来啊？
1: 别问那么多了，先照顾我妈。那边我已经安排好了，你那边有什么需要，我直接找你定数。
2: 周末也行。
0: 那您要走多久啊？
1: 我还没想好呢。来，慢点放。

0: 妈，
1: 哎，
0: 多保重啊！
1: 你不去吗？
0: 我还有点事儿处理，过段时间就去看你。
1: 那你好好的啊，妈会一直惦记你，好好的。

0: 起我的事儿啊，我看你还是放了吧。人家是神仙打架，咱是小鬼管不了。
1: 早就放下了，上次见完徐洪国我就放了，回家都跟刘芬芳发誓了，再不管他的事儿了。
0: 陈总，咱也不能光听刘芬芳一个人啊，有时候也得听听别人的劝，好不？再说你说男人这辈子也不能光有一个红颜知己，是吧？我们呼吸科新调过来一个，哎，长得挺好。
1: 邓建阳，这种玩笑不能开啊！你再胡说八道，我把桌子掀了，你信吗？
0: 我信。我陪你喝点好不好？哎，我今天不走了，我住你这儿，行吗？
1: 说对了，回头找一新密室给你住。
2: 睡吧，嗯，你出怎么那么寒冷啊？
3: 是啊，床单都湿了。
2: 回尿床了吧？那么湿啊？
3: 怎么会呢？

0: 春风，春风，
1: 半夜三更里你鬼叫啥子嘛？我在改手啊，你快睡嘛。

0: 不是，什么回事啊？看门啊？
1: 看啥门啊？这厂已经不心虚了，你哪儿来的管哪儿去？
2: 小伙，你们干什么呀？
3: 徐总。
4: 徐总好，我是唐总的秘书，唐总想要跟您私聊一下。
2: 跟我们聊什么呀？唐文熙有什么可说的？
5: 他在哪儿呢？
6: 老徐，不好意思啊，六机场这块地最后还是我拿了，
7: 你输了。
6: 你也不叫输，这厂子20年前就是我们家的，现在我最多算是子承父业吧。
5: 这厂子一直不是你家的，是我们这些工人的。
6: 我承认你这话没毛病，但将来的六机场需要一个新思路，也需要一个新的领头人。我也承认我爸不行，你也不行，这个人必须得是我。哎，你看见那烟筒了吗？把它拆了，盖成 CBD， 工人们的吃喝玩乐全有了，全能满足。四车间这位置，把它变成公寓房，每个工人都能得到一间公寓。也有你呢，顶层我给你留一套
8: 江景房。
6: 咱俩从小到大就是老同学，现在可做好邻居。
5: 好心。
6: 不过我挺好奇的，你的愿望是什么呀？
5: 我这20年最大的愿望，就是把你们父子俩送到监狱，受到法律的制裁，我亲眼看到你们俩判死刑，给彬彬一个交代。
0: 你还是太幼稚了。
6: 你有证据吗？啊？你指控我什么？杀人？放火？还是造枪啊？
0: 你证据呢？你没有证据，你跟我聊什么？你聊？
6: 这样这样，我承认，人呢？是我指使刘广才杀的，车也是我故意借给彬彬，因为我知道他喜欢，他一定拆。就算你兜里现在揣着一个录音笔，警察找到我，我也会告诉警察，你此时此刻拿着一把刀逼着我，威胁我说出这番话的，可以吗？大哥，我再说一遍，你没证据啊！啊，你现在还剩下最后一个机会，现在就把我推江里去。嗯，
0: 对，
6: 还是我自己跳下去。

0: 下来，并且走到我面前，还搞出这么多事情，我真心挺佩服你的，真的。所以你这么强，我这么强，我们合作多好。
1: 冰冰已经死了，死不能复生了。
0: 什么是王道？苟且是王道。

0: 这台车，你帮我保管一下。
1: 哎，这车不行了，一堆废铁，不值得弄，
0: 赔20万。
1: 这配件都没有了，线路也老化，停车费还要钱呢。
0: 50万？
1: 咋？你疯了？50万弄这？
0: 唐天彬彬就想要这台车，我找了好久才找到他，动了。
1: 明天我就把他拖走，保管好。
0: 明天我把钱打给你。
1: 这都不是钱的事，当年唐小青找我，把你卖了，一把给我2000万，嘿嘿，2000万。我没要，
0: 不是你风格呀，我他们都不习惯。
1: 我也不习惯。
0: 行，赶紧回去早点休息。

0: 老大，我知道你心堵到哪儿了，不行我把唐小姐弄死算了。
1: 哎，你不能这么做啊，我答应杜静婉了。
0: 我也答应杜静婉了。

老大，我这命是你给的，让我多活了20年，你想要随时拿回去。

0: 哎，豆儿，哎，新房子是拿到了吗？
1: 哎，拿到了。
0: 可惜啊，就差一分就是大两局。你再熬两年，给你调过来换一大两局。
1: 熬不动了。
0: 别这样，坚持一下啊。
1: 谢了。哎。来来，好好好好。少一点儿啊。啊。
2: 豆干酱，
1: 你怎么来了？
2: 过来看看你。刚才我去了新的看守所，他们说你在这边负责拆迁。
1: 负责什么呀？快退休了，过来帮着盯一盯。
2: 这边拆了，今后要干嘛呀？
1: 划给国有林场了。要发展成一风景保护区，没准这以后会盖一酒店。
2: 你今天忙吗？
1: 我好忙什么呀？
2: 那我陪陪你。

0: 管教，杜管教，我记得当年好像有住这间吧？
1: 我怎么记着你当年住那间号啊？
0: 啊，不是，那你记错了，彬彬住那边，你亲手把他送过去的。

分到这儿的时候，这儿的老管家就吓唬我，说到了这儿就等于被判了无期徒刑。哎，当时还不太明白，一转眼半辈子就交代在这儿。

0: 不相同。
1: 马在草原上可以乱跑，但是在我这里，在棋盘上必须走着。
2: 留个纪念吧。

0: 要帮你做点什么。
1: 不用了，我已经尽力了。

0: 我们就送到这儿吧。我这次来呢，就想跟你告个别。我准备离开这儿。什么时候回来啊？不会又一走20年吧？我也不知道。啊，以后东西都留给你。嗯，对，东西不用了。警官证也该给你了。 我不在这段时间，帮我照顾一下崔阿姨。
1: 嗯，放心吧。
0: 行，那我走了，保重。

0: 我都去抢刀了，幸好没啥子人，你过去看一眼。
1: 这边麻烦你签个字嘛，这个地方。嗯，好，谢谢。坐坐吧，我们下班了。
2: 好，
1: 坐了。

杜管教，这张银行卡是用你的名字开的，密码是你的警官号，请帮我给孙阿姨养老送终。剩下的钱归你，当初拿了你的钱包，多的就算是利息了。我这一次回来本来想替冰冰洗脱冤屈，实现她的梦想，但这两件事我都败了。我要让唐伟民、唐瑶新父子为冰冰偿命，我盯了他们20年，我以为有一个人可以帮我，但是后来我明白，他永远不会站出来，所以这条路到头了。

0: 孙永红，你要自杀？他不可能。谁跟你说的？他没跟我说他要死，但我确定他要死。我有这种感觉。我
1: 弟最大的梦想就是开着巴拿什的第一辆王冠。接送他那没有牵过手的姑娘。我最大的梦想。 就是让他的梦想成真。我买下了那辆皇冠车，可我突然发现，该是让它报废的时候了。再见，杜警官，保重。

0: 阿姨，胸骨没事儿，您放心吧。
1: 小杨，
2: 喂，唐总。
1: 哎，辛苦啊，跟你红姐在一块儿呢吧？
2: 我今天去接她的时候，她已经走了。
1: 啊？她自个儿开车出去的？
2: 没有，两个车都在车库呢。
1: 行，我知道了，忙吧。
0: 我先走了，阿姨，您等会儿。今天我有很重要的事儿要跟您说。喂，
1: 在哪儿呢？
3: 我跟崔阿姨在吃饭呢。
1: 哦，行，孩子们呢？跟着你的吗？
4: 你别总吃肉啊，吃个黄瓜。
0: 孩子都在我这儿呢，放心吧。
1: 今天能早点回来吗？买了点小吃。
5: 啊，都是你跟孩子。
0: 行，知道了。
3: 先这样吧，挂了。
6: 奶奶再见。
7: 奶奶，你先走了。

0: 哪儿呢？这么晚了为什么不回家呀？孩子在哪儿呢？你跟孩子在一起吗？为什么都不接电话呀？
1: 往前开，我给你指路。
2: 好好听阿姨的话啊，一会儿妈妈就回来找你们。

0: 叶寒的父亲被抓后，把叶寒托付给了我们，但陶瑶心要把他送到孤儿院，我不忍心。
1: 哎，我带叶寒来了啊。
2: 徐文国来的时候就差不多这么大。这就是阿姨的家，以后就跟阿姨一起生活啊。
0: 嗯，您收养了一涵之后，有天我去您家，一涵告诉我，爸爸给他留下的英语书里好像藏着一封信。
3: Dad made an dear daughter unforgivable mistake.

说他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直觉告诉我，那封写给叶寒的信里一定藏着一个非常可怕的真相。我不敢面对，所以我把这本书藏了起来，一藏就是十几年。要不是徐文国自杀，我不会有勇气碰那本书的。

童杰，让我看到这封信，我想起来爸爸当年带我在河边埋了一个东西，说这个东西后面会保护我。这里面竟然还有一把枪。

0: 拼拼拼，棒价拼！
1: 7月25到26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北易县的狼牙山地区进行大规模扫荡，为掩护主力部队和群众转移，将日军主力引向狼牙山。晋察冀军区所属部队七连与四面包围的日军进行激战，最后战至五人集体舍身跳崖。狼牙山五壮士的英勇壮举，激励着一代一代中国军民不畏强敌，浴血奋战，历经艰险，最终取得胜利。狼牙山旧名为狼山，位于河北省易县西部。抗日战争时期，这个地区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东线门户。狼牙山处处奇峰险隘，悬崖峭壁，宛如一道坚固的铜墙铁壁耸立在太行山脉。东面是丘陵和平原，直通平汉路，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如今狼牙山是河北的游览胜地，因八路军五名勇士浴血抗击日寇，舍身跳崖而闻名。狼牙山五壮士的事迹激励无数军民，新中国成立以后，描写他们事迹的文章长期收入学生教科书中。狼牙山五壮士作为原型被拍成电影，从而使他们家喻户晓。1941年，日军为将华北地区变成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兵站基地，加紧对华北抗日根据地进行分割、蚕食和扫荡。从8月中旬起，日军华北方面军调集7万余人的兵力，采取铁壁合围、分区扫荡、疏壁清剿、辗转决梯等战术，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展开大规模扫荡。9月24日，日伪军3500余人合围狼牙山地区。
1: 日军所以重视狼牙山，是因为狼牙山周边地区是八路军晋察冀根据地的核心区域。当时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机关部队和涞源、易县、徐水、满城四个县的党政机关、游击队及周围村庄的数万名群众都隐蔽于该地区，情况十分危急，必须转移群众和大部队主力。
0: 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杨成武制定围魏救赵的作战方案，命令第3团、第20团、杨公馆头、松山、甘河一带日军，促使日军从狼牙山东北方向调兵增援，以便于被围的游击队员与人民群众从狼牙山东北方向突围。牵制日军的任务交给了第一军分区第1团、第7连及其他部队。杨成武1914年生于福建长汀，客家人，1929年参加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红一师师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获1级八一勋章、1级独立自由勋章和1级解放勋章。七连接手任务后，立即向山上开进，在日军必经道路上埋下地雷，炸得日军丢下50多具尸体，慌忙逃走。这使得日军指挥官深信八路军主力已被围住，命令部队再次疯狂地向狼牙山方向进攻。鏖战多时，前沿阵地上的7连第2班机枪班的同志大部分已经牺牲，连长身负重伤。在阻击任务基本完成以后，连长和指导员决定其他同志

0: 转移阵地，留下一个班继续阻击敌人。七连第六班主动请缨，这个班由五人组成，班长马宝玉、战士葛振林、宋学义、胡德林和胡福才。连长和指导员商议后，同意由第六班担任继续阻击的任务。马宝玉，1916年十月出生于河北省玉县陈家洼乡下园灶村。葛振林，1917年出生于河北省曲阳县党城乡洗浴村。宋学义，1918年出生，河南省沁阳市北孔村人。胡德林和胡福才都是河北省荣成县人，胡德林于1922年出生，胡福才比他小一岁。
1: 这五个人的性格不同，打仗各有特点。班长马宝玉沉着指挥战斗，等敌人走近后才下命令痛击。副班长葛振林打一枪就大吼一声，宋学义扔手榴弹，习惯于把胳膊抡一个圈，使出浑身力气。胡德林和胡福才的年龄比较小，全神贯注地瞄准敌人射击。
0: 五名战士利用险要地形，一次又一次击退日军，日军一批批倒下。他们搞不清楚山上究竟有多少八路军，认为对战的是八路军主力部队，便下令炮轰。五名战士在炮轰时隐蔽起来，炮火一过，他们又开始攻击。就这样边打边向山顶退去，把日军死死牵制在狼牙山上。掩护任务胜利完成时，马宝走这条路可以迅速归队，但是敌人尾随在后面追上来，将会使部队和群众处于危险境地。向南走，通向狼牙山的顶峰棋盘陀，那里三面悬崖绝壁，是一条绝路。班长马宝玉思考片刻，带头向棋盘陀走去，战士们紧跟在后面，每个人心里都很清楚，班长要把日军引上绝路，他们宁可牺牲自己，也要保证主力部队和群众的安全。吴勇士边打边撤，有意暴露行踪，让日军认定八路军主力就在山上。到达狼牙山峰顶，吴勇士凭据险要地形击退日军多次进攻。班长马宝玉负伤，五人子弹都已用尽，只剩下一颗手榴弹。马宝玉指挥四人用石头攻击，顿时石头如冰雹一般向日军头上砸去，日军士兵纷纷滚落深谷。当日军再次扑上来时，马宝玉用尽全身气力扔出最后一颗手榴弹，随着一声巨响，手榴弹在日军士兵中间炸开。
2: 当时在狼牙山上，五个人当中有三个人还不是共产党员。就在战斗间隙，马宝玉和葛振林写下介绍三名战士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介绍信。
0: 弹药用完后，马宝玉率四人走到悬崖边，将所携枪支扔下山崖，眺望群众和部队远去的方向，马宝玉宣布他们的任务胜利完成。说罢，他走到悬崖边上，以誓死不做俘虏的民族气节，第一个纵身跳。

0: 掉下深谷。
1: 共产党万岁！
0: 四位战士相继从悬崖上跳下去。五位壮士在狼牙山上的纵身一跃，定格为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上悲壮的一幕。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呜呼，三壮士已战死矣，而生者犹继续为人民战斗。望狼牙山巍巍之高今，谁不为之赞叹而高歌？我军对民族之忠贞，坚信我民族之不可战胜也。这是节选自建在狼牙山上五壮士纪念碑碑文中的语句。2000年前，燕国太子丹曾在这里送别去刺秦王的壮士荆轲，2000年后，五位八路军战士又在这里用鲜血和生命写下更为光辉的诗篇。狼牙山五位壮士跳崖之后，马宝玉、胡福才、胡德林壮烈牺牲，生前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宋雪义和葛振林被悬崖上的树枝挂住，幸免于难。葛振林伤愈后，先后投入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屡建战功。朝鲜停战后回国，1955年被授予少校军衔，曾任湖南衡阳警备区后勤部副部长。1982年离休，2005年3月病逝，其骨灰被安葬在衡阳市烈士陵园。宋学义被折断了骨头，经后方医院抢救得以幸存。1944年转业到河北省易县馆头村任农会主席。1971年在郑州病逝，遗体安葬在沁阳烈士陵园。吴勇士的事迹迅速传扬出去。1941年11月7日，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签署训令，将他们命名为狼牙山五壮士。1942年4月，晋察冀军区在棋盘坨上建立三烈士塔。1959年3月重建，更名为狼牙山吴勇士纪念塔。聂荣臻同志亲笔题词，使人光荣传统。但是在五位战士舍身壮举的背后，还有一些较少有人注意的细节令人深思。
2: 对于英雄人物，人们最关注的呢是他们的英雄壮举。其实呢，每一个英雄都有他的成长历程。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来自农民。我们在军队中开展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就像一个大熔炉，能够把普通战士锻炼成具有大无畏精神的革命英雄。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残暴也是对群众最好的教育，激发他们和敌人进行斗争的顽强意志。
0: 这五位壮士都出身贫苦，备受地主剥削。马宝玉全家三代八口人住在一间低窄破旧的茅屋里，以租种地主的田地为生，每年打下的粮食绝大部分进了地主的粮仓。

0: 家只能留点杂粮，拌着野菜吃，过着极度贫困的日子。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华北，使大批中国民众流离失所，被抛向更加痛苦的深渊，是共产党的革命队伍发现他们，拯救了他们。胡福才和胡德林流浪三天未进时，饿昏在路旁的水沟里。八路军第一军分区第一团战士把自己的干粮送给他们，拯救了两个苦难生命。两人进入部队后，真切感受到八路军是抗日队伍，为老百姓服务。部队所过之处，备受老百姓拥护，被当作亲人一样关怀，使得他们重新有了家的感觉。在党组织的培养教育下，他们懂得为谁扛枪、为谁打仗的革命道理，练就一身过硬的杀敌本领。他们先后参加攻打荣城、保卫富平、激战大龙华、转攻燕宿崖、黄土岭等多次战斗，作战非常勇敢，身负重伤仍然坚持战斗。狼牙山五壮士的壮举是长期接受革命教育的结果，是报答人民群众养育之恩的内心驱动，是对日本侵略者无比憎恨的必然选择。
1: 五壮士跳崖后赶上山来的日本指挥官被眼前的一幕震惊了，这时他才弄明白，围攻一天耗费大量弹药，死伤数百人，与之战斗的却只有五名八路军。随后他下令士兵整齐排列，站在五壮士跳崖处恭恭敬敬地三鞠躬，朝天鸣枪致敬。
0: 1997年7月14日，一位老人来到狼牙山脚下，先是笔直地站着，随后用日语大喊一声，又笔直地跪下，趴在地上嚎啕大哭。他就是追杀狼牙山五壮士的日军指挥官毛田信。他命令士兵脱帽敬礼、鸣枪致敬的事情被告发，不久便被遣送回国。他特意挑选80岁生日这天前来谢罪，忏悔追杀狼牙山五壮士的行为，承认他在侵华战争中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也是他今生难以忘却的噩梦。一生受良心鞭笞，谢罪是他寻求解脱的唯一途径。
2: 对于日本来说，侵略中国的历史是永远抹不去的罪恶，正视历史，反省侵略战争的罪行，是避免日本重踏侵略战争覆辙的根本前提。
0: 在中国抗日根据地，还有很多像狼牙山五壮士一样的英雄。例如1940年夏季，八路军冀东军分区副司令员兼13团团长包森带领新组建的部队休整，被驻蓟县和平谷两地的大批日伪军包抄，发现敌情后，包森急令部队转移，警卫班班长马振东带领6名战士主动要求牵制和阻击敌人，掩护战友撤退。最终弹药用尽，马振东和6名战士砸毁枪支，跳崖殉国。再如1942年冬季，日军集结了1000余兵力突袭晋察冀军区第11军分区7团驻地河北省涞水县曹坝岗村。二连奉命掩护党政军领导机关和群众转移，战斗打得非常激烈。
3: 二连派副排长雷连山带领800阻击敌人，掩护团机关及群众转移，

0: 但事故消失，最后仅剩下李连山等五名同志，勇士们誓死不当俘虏，纵身跳崖，壮烈殉国。43年初，聂荣臻司令员签署嘉奖令，大力表彰吴勇士的英雄事迹。
1: 正是因为有着无数这样有名或无名的英雄，根据地的军民形成最为强大的力量，粉碎了日军时间最长、最野蛮的毁灭扫荡。1943年以后，日军再也组织不起对边区中心区的大规模扫荡进攻，这标志着日军蚕食扫荡政策的破产。壮士已去，精神永存。2009年，狼牙山五壮士当选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1939年7月，八路军在黄崖洞建立的兵工厂有效地增强了八路军的作战实力。日军把黄崖洞兵工厂视为眼中钉，必除之而后快。1941年11月9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为了保卫黄崖洞兵工厂，进行了一次成功的阵地防御战斗，史称黄崖洞保卫战。

0: 觉得自己做什么都不行。
1: 不会啊，我觉得你很聪明。你要是真觉得自己笨，就应该更努力。不努力的话，就会显得你更笨呢。
0: 妈妈，我希望你能这么对我说。怎么想，应该是很沮丧吧？妈妈的理解是，一件事有没有做好，不能说明你笨还是聪明，只能说明你方法对不对，经验缺不缺，技巧有没有掌握。你说呢？
2: 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3: 妈妈，我觉得弹琴好难啊。
2: 下不好好学习，将来会更难的。学习是最简单的事情了，下不吃学习的苦，将来要吃生活的苦。你看下哪个成年人不比你们孩子难？
3: 妈妈，我希望你能这么对我说，是学习遇到困难了吗？那你最近学的肯定很辛苦吧？来告诉妈妈，我们一起来想办法，办法总比困难多，你说。

0: 觉得好累，什么事情都不想做。
1: 你不就读个书吗？有什么好累的？赶紧做完作业，记得把试卷做一张。
0: 妈妈，我希望你能这么对我说。真的，读书真的很辛苦，跟妈妈说说，怎么累，哪里累，有什么感觉？
2: 爸爸，我不想去学校，因为我在学校里没有朋友。
3: 没有朋友你就交朋友啊，你不和别人交往，你哪来的朋友呢？
2: 爸爸，我希望您能这么对我说，在学校觉得孤单是因为没有朋友是吗？什么时候开始的？跟爸爸好好聊聊。
0: 爸爸，我这段时间睡不好，白天上课也听不进去，我想要去看心理医生。
4: 看啥心理医生啊？让别人知道了还以为你有什么问题，有啥事不能跟我说呀？
0: 哎，爸爸，我希望你能这么对我说，谢谢你能跟爸爸说，其实心理和身体一样是会生病的，如果有需要我们就去看医生，这很正常，需要爸爸帮你预约医生吗？
5: 身体会生病，心理也会生病，它是心理感冒、心理咳嗽、打喷嚏、发烧了，如果能及时发现和干预，也会很快痊愈。
0: 遇到问题和爸爸妈妈聊一聊，说出来，多说一点，心里的病毒就会被你慢慢吐掉。
6: 爸爸妈妈，当我不开心时，请这样爱我。
7: 湖北省巴东县拥有连绵起伏的高山和陡峭笔直的悬崖，秀丽的风景和特殊的地势吸引了十几位翼装飞行运动的顶尖高手来到这里，参加一场充满刺激与未知的挑战。
8: 巴东这个地方呢，它的独特性就是这个山谷当中呢有一个凸起的一个山脊，运动员呢要精准的撞击这个移动的这种气球，移动的标靶是全世界与翼装挑战来讲是最难的。
9: However, it's a very dangerous place to fly because of the valley slopes in and it's all trees. Only one place to land and it's at the very bottom, like it's almost like a trap.
10: The hardest part of the sport is staying alive. That's the name of the game.
8: When I really touch the barrier, it's very scary. I'm going to think, if I really fall down, I'm going to die, I'm going to die.

0: 拼拼棒价拼，
1: 7月25到26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都督专事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的6月初6，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全球首条6英寸及8英寸氧化镓铜制外延量产线落地萧山。
3: 发力深耕296X 产业赛道，以精准服务攻坚项目提速落地。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近日，我区企业杭州嘉仁半导体有限公司成功交付全球首片6英寸100面氧化镓铜制外延片，并实现稳定批量供货，建成全球首条6英寸及8英寸氧化镓铜制外延量产线，标志着我国在第四代半导体核心材料领域实现全产业链自主量产突破。
2: 作为第四代半导体核心材料，氧化镓凭借超高击穿场强、优异功率性能，是新能源、储能、航天、雷达等高端领域不可或缺的关键材料。长期以来，全球氧化镓产品存在尺寸小、产能低、品质不均、成本高昂等难题，大尺寸商用外延片始终停留在实验室阶段，产业化落地受阻。扎根萧山的嘉仁半导体凭借全套自主研发技术，攻克行业多项卡脖子难题。在晶体生长环节，企业独创铸造法长晶技术，可稳定制备超厚氧化镓晶体，配合自研超薄衬底加工工艺，衬底出片量提升至原有3至4倍。新工艺大幅减少贵金属铱的使用，衬底单片生产成本下降80%以上，从源头降低了下游器件制造门槛。外延制造环节，技术团队优化工艺，成为全球唯一可商用供应6英寸氧化镓铜制外延片的厂商。企业产出的外延片厚度超10微米，磨厚均匀度误差不足1%，能够显著提升功率器件生产良率。
4: 从我们的实验室阶段开始正式走入产业界，走入我们的下游芯片厂的工厂，那这意味着是说呢，在这样子一个尺寸，我们能够和硅的产线完全兼容，那新材料导入到产线的时间和速度将会大大的加快，也为我们第四代半导体氧化镓的器件和芯片更早面世到我们的下游客户和消费者的手中。
2: 目前企业已打通单晶、衬底、外延完整制造链条，实现设备、晶体、加工、外延全环节自主可控，实验室前沿技术全面转化为稳定量产产能，产品一经推出便获得海内外市场认可，多家海外企业、科研机构相继下单，国内合作客户也开启长期批量采购。当前新能源汽车、光伏储能、智能电网、 AI 算力中心、商业航天、国防雷达等产业对高压高效功率器件需求持续攀升，氧化镓市场空间广阔。此次萧山企业实现大尺寸氧化镓外延片商业化量产，标志我国完整掌握第四代半导体氧化镓从晶体生长到外延制造的材料端全套产业化能力。该成果打破海外技术壁垒，有力推动我国第四代半导体产业加速从技术研发迈向规模化商用，在宽近代半导体赛道持续彰显中国制造竞争力。
4: 随着我们目前产品的在下游验证的

0: 推进，我们下一阶段也会在萧山继续加大投资，扩大我们的产能产线，那把未来我们的三期的产能也在萧山这边的话呢生根发芽。
1: 本台记者报道。
2: 今年以来，瓜沥镇紧扣全区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部署，保持满开工、快建设、优质效的攻坚态势，做强实体经济，激活零工动能，为全区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贡献瓜沥力量。
3: 现在呢，主要是这个临时通路呢进出啊会比较麻烦啊，当然可能需要这里呢解决一下。
4: 中兴大路呢比原计划稍微延迟了一点，我们也会尽量督促施工单位加快施工进度，尽可能尽快的保通。临时大路呢，我们会要求施工单位在一周之内进行一个修整，那么保障你临时的进出。
2: 在浙江南源机械汽车底盘零部件项目现场，瓜沥镇经发办工作人员和浙江南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正在商讨现场道路保通问题。项目总投资2.41亿元，总建筑面积约1.56万平方米，规划年产150万件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的数字化未来工厂，是南源机械在萧山临港工业园区扎根16年以来体量最大的新建项目。在项目推进过程中，瓜沥镇主动靠前服务，积极协助企业对接规划、住建等部门，大幅压缩审批周期。项目自2025年5月正式拿地，10月领取施工证，并随即开工。目前主体厂房建设已基本完成。
3: 我们也没想到能那么快的把项目及时的落地。这次呢，瓜沥镇这边也是提前介入，然后包括用水、用电等保障措施也提前的规划。我们这边会继续加大投入，然后力争打造一个数字化的未来工厂。
2: 服务跟着项目走，保障围着企业转。瓜沥镇以精准前置服务推动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见效的态度，让企业在瓜沥有了生根发芽的底气。杭州新川新材料有限公司也是如此。自成立以来，新川新材料持续推进光伏铜粉、制氢贱金属催化剂等高端粉体材料的规模化应用，覆盖电子信息、绿色能源、汽车电子、通信等应用领域。近年来 AI、 新能源、光伏等产业迅猛发展，高端粉体材料需求量大幅增加，让新川新材料有了扩大产能的想法。而多年来享受到的政策扶持和助企服务，让新川新材料坚定地将年产200吨片式多层陶瓷电容器专用纳米镍粉新项目选址在了瓜沥。
5: 萧山和瓜沥啊，对我们新川的支持啊，实际上是从2019年我们落地开始啊，一直以来都是一以贯之的啊，而且是全方位的，包括生产的空间啊，包括我们的这个资源能源啊，那么包括人才团队各方面工作效率非常高。结合这些来说的话，我们认为就是萧山瓜沥这边对我们来讲是最优的一个长远发展的一个选择啊。
2: 今年以来，瓜沥镇产业项目攻坚质效持续提升，所有落地在建技改项目100%精准对标 296X 产业体系，实现高质量零偏离，年度全部新建产业项目100%按期开工，实现应开尽开。接下来，瓜沥镇将锚定全年固定资产投资28亿元、工业投资24亿元目标，持续提质增效、扩优增量，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6: 下一步，瓜沥镇将全力攻坚钱江电气、新川新材料等签约未拿地项目，确保按期落地开工，提速推进临创高端装备园、成家化纤等拿地未开工项目，挂图作战，力争3季度全部开工。
2: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萧燕归巢，青春建功，2026年萧山区大学生返家乡暑期社会实践正式启动。265名返乡大学生、北大例行计划实践团成员齐聚现场，开启为期2个月的基层实践征程。活动现场解读了青春10条、萧然青彩卡、青年入乡12条等重磅政策。今年我区投入15亿元财政资金护航青年发展，覆盖实习补贴、创业扶持、安居租房、消费福利等全链条保障，同时推出青年夜校、12条产业研学路线、线上消费券等专属福利，全方位服务青年学子成长。
7: 有很多岗位可能本身如果说没有这样子的平台，是我们作为大学生不能那么轻易去触碰到的，但是萧山它开放了这样的平台，让我们能够通过线上的信息以及这样子开会的方式去了解到，然后参与其中。
8: 这几天的感受也是感受到萧山区对青年的满满诚意，然后我个人也是非常希望如果能够有机会能够来到这里扎根生活，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2: 据悉，今年全区共推出200余个实习岗位，覆盖机关政务、乡村振兴、产业调研、基层治理等领域，吸引近1000名学子报名参与。
9: 7月、8月到2个月的时间当中，我们还会陆陆续续带大家走到我们萧山区，类似于像三星社区以及摩擦的小镇和其他的一些高能级的一些科创平台，带他们来进行深入的一些研学和了解，了解我们的萧山，认识我们萧山。最重要的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我们的大学生知道我们萧山能够有哪些产业发展的一些机会，能够提供哪些平台。
2: 本台记者报道。
1: 持续高温，为守护户外停车巡管员身体健康，我区落实全市统一安排，推行巡管员避高温错峰上班，同步在高温午间时段开放道路泊位免费停放，用暖心举措提升城市温度。中午12点左右，记者在新义广场沿街道路停车点位看到，烈日直射路面，在岗的停车巡管员准时停下手中巡查工作，返回休息室避暑。按照高温天气分级管理规定，当日最高气温在35度至37度时，巡管员采取换班轮休方式，减轻工作负担。当气温在37度至40度区间时，12点至16点巡管员全部停止户外巡查收费工作，实行错时休岗。
3: 最近天气也越来越热了，近几天因为避高温的政策实行的话，对于我们来说工作压力的话相对来说就减轻很大一部分。
1: 巡管员错时避暑休息的同时，一项便民福利同步落地，高温避风作业时段，全区所有道路公共停车泊位全部免费开放。
8: 就是这个政策我觉得是比较贴心的，那对于我们市民来说呢，停车现在免费了，然后对于他们巡管员来说呢，就是给他们提供了一个便利，他们也可以在高温天气好好的休息一下。
1: 据了解，本次惠民举措实行动态调整机制，除上述37度至40度时段午间免费停车外，若遇极端高温，气温达40度及以上，全区道路停车泊位将实行全天免费停放。
3: 我们也会密切的关注这个天气预报，看看温度，也是对各大停车公司进行一个精细化的管理，也要求他们严格落实我们停车巡管员的一个轮休的服务。
1: 本台记者报道。
2: 今天，舒适烟火，文润萧然第34届全国书博会联名书香市集登陆银龙百货，海量好书、传统非遗技艺搬进商圈，市民逛街途中就能沉浸式感受书香魅力。市集共划分4大主题区块，内容丰富多元，既有浙江本土文学读物、浙江地域文史图书、宋韵文化主题图书专区，陈列各类优质书籍供市民选购翻阅。也开设活字印刷技艺、绿书签护苗、招东剪纸等非遗工艺体验摊位。
10: 主要是我看到了几个比较熟悉的作者，然后所以我就想先把他这些书保存下来，以后再去看。
2: 把书市搬进商业综合体，既打破了传统书店展馆的空间限制，又依托商场人流量优势，让阅读非遗走出专业场馆，融入日常市井生活，吸引不少读者前来打卡。
11: 像市集的活动是今天一天，但是在下周二到下周日，配合全国书博会呢，我们会展开一个 book walk 的活动，大家可以在萧山图书馆领取一本打卡手册，然后走访萧山各地的图书馆，以及书店可以打卡，然后再去领取精美的奖品。
2: 此外，萧山书城也在今天同步推出了趣味奇遇玩转西游主题市集。读者们走进书店，就可以沉浸式体验到《西游记》里面的各种场景。
12: 那么今年我们是从书本中走出来，一个《西游记》，把这样的一些人物，包括我们的铁扇公主、蜘蛛精、孙悟空，从我们名著中请到现实生活中，那给孩子进我们书店有一个书本中的一个沉浸式体验的这样的感觉。
2: 据了解，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主会场将于7月24日到27日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举办。本次萧山商圈书香市集属于前置联名预热活动。本台记者报道。
1: 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开赛在即。

杭州空港口岸迎来境外参赛人员入境高峰。昨天，来自沙特、卡塔尔、阿塞拜疆等多国的近60名参赛人员飞抵杭州萧山国际机场，顺利完成入境查验手续。本届赛事将于7月20号至29号在阜阳银湖体育中心举办，是今年国际社联唯一全项分站赛，吸引59个国家和地区680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装修会拼团，省下100,000元。
3: 装修会拼团，省下100,000元。
4: 7月25到26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2: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3: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2: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5: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2: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您不容错过。近年来，拼团购物越来越受到欢迎，消费者通过团购的方式，能够享受到比单独购买更优惠的价格。比如这次的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原本30万的豪华装修，通过团购半价15万。就能装完，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价10万就能装完了。
6: 80平方，半价省下来只有16万块钱，而且材料都很好，大自然的地板，3米的地砖，确实不错。
7: 省13万嘛，估算的话一般是30多一点嘛，它大概是20多个就出来了，就沙发、桌子啊、茶几啊、凳子啊、洗衣机啊、油烟机啊、燃气灶啊、热水器啊，这些都有了。如果自己去单独买啊，说不出来。
4: 拼拼拼，半价拼！7月25到26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3: 现在报名，价值80,000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5: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2: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夹凉被一床，报名就送。
8: 我曾经也选过好几个家装修公司，对比之后我还是信任了一家核心，他们能把家电家具全部包了，让我省得自己到商场去挑，而且还便宜。像这个沙发是名牌的左右沙发嘛，这个餐桌啊，里面的床啊都是真皮的，全部是定制家具。公司团队的人业务也很精准很到位。我以前呢厨房中间挡住的，他说现在的厨房都是开放式的了，这里面的墙不要，设计之后做一个口袋门，三联动的，这个门做得很好，一家核心的全案全包，让我很放心，很满意，很开心。
9: 一家核心生心省力，关键是给我们省了很多的钱。
10: 包括嘛，今年9月多，合同价格是18万多，包括洗衣机啊、煤气灶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怎么还有门呢？家具，都来了嘛。这个价格呢，按照市场行情来说呢，应该属于比较实惠的，那是非常满意，非常满意。
11: 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多少平方？
12: 280。
11: 那么480多，合同价格多少？
13: 合同价是70多万。
11: 70多万，
12: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
13: 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装修好了，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
3: 装房子找一家，
2: 装房子找一家。
4: 7月25到26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仪，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0,000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
2: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14: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4: 好礼三，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
2: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4: 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0,000元，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前10户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

0: 置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1: 哇，和你打游戏很开心啊，加个好友呗，以后一起玩呀。
2: 可以啊，以后一起玩。
1: 记住，一定要先加上对方的游戏好友，然后再包装一下朋友圈，吸引。

0: 看好了，又有一条鱼上钩了。普通项目肯定没那么高，但是我刚好接触到了虚拟股票。虚拟股票，该分牌现在在欧美圈非常的火爆，但是在亚太，我们就是第一批吃螃蟹的人。所有家人们，请看这里，今天最低1500元就能入场。
1: 您这个 app 在哪下的呀？我怎么找不到？
2: 这个 app 啊，我们通过这个网站下载，我把链接发你。
0: 8%啊！现在加投，年化净收益锁定300%。好了好的，谢谢谢谢。
3: 这可是我留给孩子的买房钱呢。我当时觉得这就是缘分，结果，
4: 拼拼拼，棒价拼！7月25到26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5: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6: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7: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8: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4: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父子俩现在买卖干得挺大，再说这事也不该归你管，交给警察了。
1: 这他怎么找证据？我娘，你一直都很帮我和彬彬，这一次能不能再帮我一次？

推测会盯死你，别干傻事。彬彬最后走的时候我送他，他留了一句话给你，让你替他好好活着。

我知道，楚明帝拿枪本可以杀我，但他放了我。我一直相信他是个好孩子，咱俩的命是他给的，咱俩都好好活着。

0: 上车说话。哎，
1: 那
2: 我派人调查了，最近对你们的舆论围攻也好，还是你们在法律上遇到了一些问题也罢，确实有徐文国他们在背后操弄的嫌疑。
3: 是，
2: 我们已经掌握了一些情况，但是你要理解，从我们的角度，他毕竟也是打着投资巴南、建设巴南的旗号回来的，他只要合理合法，那我们就必须保护他。小唐，沉住气，等着他。
4: 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5: 5、4、3、2、1。
6: 哥，等到时候你们回来，
7: 我已经成了六机厂厂长了，六机厂已经回到了咱们手里。
8: 你让他等多久？
1: 最多20年，快的话10年也行。

0: 我是徐运德，
1: 我希望我能付出一些微薄之力，帮助六机场，帮助六机场所有的工人。这是我弟弟的一个愿望，在不久的未来，六机场所有的车间会一一动起来。
0: 我发起我的那个书记。
2: 你好，我们班的上吗？
0: 就是来一下。
2: 走
0: 走走走。叶涵，你去现场招待一下，我跟大哥说点事儿。走，下面说。怎么回事？刚才接到银行电话，贷款没下来，这第二期股东应该打的钱全都停了。
3: 为什么呀？你合同怎么签的？
0: 合同没问题，他们不打钱我有什么办法？您看到了，媒体现在开始对咱也不友好了。您知道今天为什么这些领导不来了吧？
3: 钱我来解决。
0: 哥，您怎么这么固执啊？咱回巴南之前我就跟您说过，咱回来举报唐氏父子这没问题，但是咱们投资这六机场，这不是咱们一家公司能给他盘活的。

你不要以为你是个人渣，你是个人渣，你是个人渣，你是个人渣，你是个人渣，你是个人渣，你是个人渣，你是个人渣，你是个人渣，你是个人渣，你是个人渣，你是个人渣，你是个人渣，你是个人渣，你是个人渣，你是个人渣，你是个人渣，你是个人渣，你是个人渣，你是个人渣，你是个人渣，你是个人渣，你是个人渣，你是个人渣，你是个人渣，你是个人渣，你是个人渣，你是个人渣，你是个人渣，你是个人渣，你是个人渣，你是个人渣，你是个人渣，你是个人渣，你是个人渣，你是个人渣，你是个人渣，你是个人渣，你是个人渣，你是个人渣，你是个人渣，你是个人渣，你是个人渣，你是个人渣，你是个人渣，你是个人渣，你是个人渣，你是个人渣，你是个人渣，你是个人渣，你是个人渣，你是个人渣，你是个人渣，你是

0: 你现在派头越来越大了啊，找我有事儿还得让我上山上来找你来。
1: 你进趟城麻烦，你不有车吗？再说也不让你白来，这好吃好喝的给你招待。
0: 酒我就不喝了啊，吃归吃，咱俩说好了啊，不许掀桌子打人。
1: 不喝拉倒，我还省了呢。这次来主要问问你，新国举报那副市打的事儿怎么样了？
0: 推不动，完全推不动。
1: 为什么呀？
0: 徐永国拿着当年唐家父子侵吞国有资产的事儿举报他们，指使令我才上了一招，对我们来说没用，这是动机不是证据。
1: 那父子俩经济上就没问题？
0: 怎么可能没问题，有那么多钱，有几个是干净的呀？我没找唐玉民谈话，前脚撩完后脚让人接回去了。
1: 那徐永国现在怎么样？
0: 败了，彻底败了。他不是要收购六级厂跟人唐家父子对着干吗？他是搞实业，唐家父子呢搞地产金融，动静闹那么大，没人给他贷款了，资金链断了，起不来了。能吃了吗？

0: 咱们什么时候把阿姨接回来啊？
1: 别问那么多了，先照顾我爸。那边我已经安排好了，你那边有什么需要，我直接找你定数。
2: 走啊也行。
0: 那您要走多久啊？
1: 我还没想好呢。来，
3: 嗯，
1: 慢点放。

哎，多保重啊！你不去吗？我还有点事儿处理，过段时间就去看你。那你好好的啊，妈回去吃一吃天津，好好的。

0: 职务这事儿啊，我看你还是放了吧。人家是神仙打架，咱是小鬼管不了。
1: 早就放下了，上次见完徐永国我就放了，我家都跟刘芬芳发誓了，再不管他的事儿了。
0: 陈总，咱也不能光听刘芬芳一个人的，有时候也得听听别人的劝，好吧？再说你说男人这辈子也不能光有一个红颜知己，是吧？我们户籍科新调过来一个，哎，长得挺好。
1: 当然啊，这种玩笑不能开啊，你再胡说八道，我把桌子掀了，你信吗？
0: 我信。我陪你喝点好不好？哎，我今天不走了，我住你这儿，行吧？
1: 就对了。

0: 回头找一些密室给你住。
1: 睡吧，你出这么多汗了，
0: 是啊，床单都湿了。
1: 回尿床了吧？那么湿啊？
0: 怎么会呢？

0: 芬芬，芬芬，
1: 半夜三更的，你回家啥子嘛？我在改手啊，你快睡嘛。

0: 不是，什么回事啊？看门啊？
1: 看啥门喽？这厂已经不姓徐了，你哪儿来的管哪儿去？
2: 小伙，你们干什么呀？
3: 徐总。
4: 徐总好，我是唐总的秘书，唐总想要跟您私聊一下。
2: 跟我们聊什么呀？唐文熙有什么可说的？
5: 他在哪儿呢？
6: 老徐，不好意思啊，六机场这块地最后还是我拿了，你输了。你也不叫输，这厂子20年前就是我们家的，现在我最多算是子承父业吧。
5: 这厂子一直不是你家的，是我们这些工人的。
6: 我承认你这话没毛病，但将来的六机厂需要一个新思路，也需要一个新的领头人。我也承认我爸不行，你也不行，这个人必须得是
5: 行。给彬彬一个交代。
0: 熊文，你还是太幼稚了。
6: 你有证据吗？啊？你指控我什么？还是造枪啊？
0: 你证据呢？你没有证据，你跟我聊什么？你聊？
6: 这样这样，我承认，人呢，是我指使刘广才杀的，车也是我故意借给彬彬，因为我知道他喜欢，他一定会拆。就算你兜里现在揣着一个录音笔，警察找到我，我也会告诉警察，你此时此刻拿着一把刀逼着我，威胁我说出这番话的，可以吗？大哥，我再说一遍，你没。

0: 下来，并且走到我面前，还搞出这么多事情，我真心挺佩服你的，真的。所以你这么强，我这么强，我们合作多好。
1: 冰冰已经死了，死不能复生了。
0: 什么是王道？苟且是王道。

0: 这台车你帮我保管一下。
1: 哎，这车不行了，
0: 一堆废铁不值得弄，赔20万。
1: 这配件都瞄了，线路也老化，停车费还要钱呢。
0: 50万。
1: 擦，你疯了，50万弄这？
0: 当年彬彬就想要这台车，我找了好久才找到他，动了。
1: 明天我就把他拖走，保管好。
0: 明天我把钱打给你。
1: 这都不是钱的事，当年唐小青找我，把你卖了，一把给我2000万。嘿嘿，2000万。我没要，
0: 不是你风格呀，我他们都不习惯。
1: 我也不习惯。
0: 行，赶紧回去早点休息。

0: 老大，我知道你险渡到那儿了，不行，我把唐小险弄死算了。
1: 哎，你不能这么做啊！我答应毒醒过了，
0: 我也答应毒醒完了，做个好人。

老大，我这命是你给的，让我多活了20年，你想要随时拿回去。

0: 东西扔了啊，好好过日子。
1: 我跟邱阿姨在吃饭呢。
2: 啊，行，孩子们呢？跟着你的吗？
3: 你别总吃肉啊，吃个黄瓜。
4: 孩子都在我这儿呢，放心吧。
2: 今天能早点回来吗？买了点小吃。
5: 哎，都是你跟孩子。
4: 行，知道了，
1: 先这样吧，挂了。
6: 奶奶再见。
7: 奶奶，你先走了。

0: 你在哪儿呢？这么晚了为什么不回家呀？孩子在哪儿呢？你跟孩子在一起吗？为什么都不接电话呀？
1: 往前开，我给你指路。
2: 好好听阿姨的话啊，一会儿妈妈就回来找你们，拜拜。

0: 一涵的父亲被抓后，把一涵托付给了我们，但唐瑶心要把他送到孤儿院，我不忍心。
1: 哎，我带一涵来了
2: 啊。
3: 徐文国来的时候就差不多这么大。这就是阿姨的家，以后就跟阿姨一起生活啊。
0: 嗯，您收养了一涵之后，有天我去您家，一涵告诉我，爸爸给他留下的英语书里好像藏着一封信。
4: Dad made an dear daughter unforgivable mistake.

0: 说他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直觉告诉我，那封写给依涵的信里一定藏着一个非常可怕的真相。我不敢面对，所以我把这本书藏了起来，一藏就是十几年。要不是徐文国自杀，我不会有勇气碰那本书的。
1: 看到这封信，我想起来爸爸当年带我在河边埋了一个东西，说这个东西后面会保护我。
0: 这里面竟然还有一把枪。

0: 拼拼拼，棒价拼！
1: 7月25到26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棒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比较核心的就是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两副牌嘛。
1: 种植的黄植好多都是由人工来做的，机器都代替不了的。
2: 一般天不亮看得到之后就过来干活了。
3: 2007年的时候就出海了，
4: 17年了，做了半辈子了。
5: 就从这就走两个戏嘛，一起都累点的哟。
6: 你看，你是全都是黑的，都晒的，太阳晒的，剪得多起泡，
7: 手又脏了是不是？又痒是不是？你看我的手，每个地方好的。
5: 这个毛在抓的来后天啊，这底子底痛啊，
6: 很多刺的，一下不小心就把它刺到，好点起来都是普通的。
5: 看那个呢，四天那地腰骨后天啊，它常一抓那个在内呀，你呢就给它抽骨头啊，没得包残的哟。
1: 我觉得我的手好看。因为觉得我的手是在劳动嘛。
3: 我到这么多鱼在骨下那里也是急的。
7: 老板娘，你这一头那么漂亮，哎呦，我一再听到这句话我就开心了。
5: 有那个大伯，我们已经退休了，我们要心情好一点。
2: 虽然我们的手很粗糙，但是这都是我们农人。

0: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1: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2: 7月25到26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0: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1: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3: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0: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您不容错过。近年来，拼团购物越来越受到欢迎，消费者通过团购的方式，能够享受到比单独购买更优惠的价格。比如这次的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原本30万的豪华装修，通过团购半价15万。就能装完，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价10万就能装完了。
4: 80平方，半价省下来只有16万块钱，而且材料都很好，大自然的地板，3米的地砖，确实不错。
5: 省13万嘛，估算的话一般是30多一点嘛，它大概是20多个就出来了。就沙发、桌子啊、茶几啊、凳子啊、洗衣机啊、油烟机啊、燃气灶啊、热水器啊，这些都有了。如果自己去单独买啊，说不出来。
2: 拼拼拼，半价拼！7月25到26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1: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0: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假凉被一床，报名就送。
6: 我曾经也选过好几个家装修公司，对比之后我还是信任了一家核心，他们能把家电家具全部包了，让我省得自己到商场去挑，而且还便宜。像这个沙发是名牌的左右沙发嘛，这个餐桌啊，里面的床啊都是真皮的，全部是定制家具。公司团队的人业务也很精准很到位。我以前呢厨房中间挡住的，他说
7: 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

0: 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
1: 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
0: 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
1: 结婚后，他会说，
0: 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
1: 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像我们。
2: 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3: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您不容错过。近年来，拼团购物越来越受到欢迎，消费者通过团购的方式能够享受到比单独购买更优惠的价格。比如这次的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原本30万的豪华装修，通过团购半价15万就能装完，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价10万就能装完了。
4: 80平方，半价省下来只有16万块钱，而且材料都很好，大自然的地板，3米的地砖，确实不错。
5: 省13万嘛，估算的话一般是30多一点嘛，它大概是20多个就出来了。就沙发、桌子啊、茶几啊、凳子啊、洗衣机啊、油烟机啊、燃气灶啊、热水器啊，这些都有了。如果自己去单独买啊，说不出来。
6: 拼拼拼，半价拼！7月25到26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7: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2: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价两倍一床，报名就送。
8: 我曾经也选过好几个家装修公司，对比之后，我还是信任了一家核心，他们能把家电家具全部包了，让我省得自己到商场去挑，而且还便宜。像这个沙发是名牌的左右沙发嘛，这个餐桌啊，里面的床啊都是真皮的，全部是定制家具。公司团队的人业务也很精准很到位。我以前呢厨房中间挡住的，他说现在的厨房都是开放式的了，对啊，这里面的墙不要，设计之后做一个口袋门，三联动的，这个门做得很好，一家核心的全案全包，让我很放心，很满意，很开心。
9: 一家核心省心省力，关键是给我们省了很多的钱。
10: 包括嘛，子女九十多，合同价格是18万多，包括洗衣机啊、煤气灶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怎么还有么呢？家具，都来了呢。这个价格呢，按照市场行情来说呢，应该属于比较实惠的，那是非常满意，非常。
11: 这样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多少平方？
12: 280。
11: 那么480多，合同价格多少？
13: 合同价是70多万。
11: 70多万，
12: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
13: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
7: 装房子找一家，
3: 装房子找一家。
6: 7月25到26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
3: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14: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6: 好礼三，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
3: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6: 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万元 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前10户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会拿。二维码扫起来。
15: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0: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事部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2: 前方向前所新路线。
1: 事部标注定位的警醒。
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3: 别拍了，别拍了。
1: 事部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拼拼拼，棒价拼！7月25到26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棒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6: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7: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8: 比较核心的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9: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5: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10: 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5: 拼拼拼，棒价拼！7月25到26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棒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6: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7: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8: 比较核心的确实能让人看
9: 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5: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好礼，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好礼三，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0000元 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前15户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跟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拼拼棒价拼，7月25到26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拼拼，棒价拼！7月25到26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1: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2: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

0: 旅行箱报名就送。
1: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2: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3: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今天我区云系较多，局部出现阵雨，最高气温为35.3度。明后天对流条件较好，我区易出现强对流天气，大伙出行务必要防范短时强降水和大风，户外作业要避开雷阵雨时段。23号之后，我区将迎来晴热高温的天气，暑热体感明显，届时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今天前半夜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后半夜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以上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6到27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3到34度。22号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23号多云，24号晴到多云。空气质量预报：明日快指数44到66，空气质量等级优到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2级，较有利于空气污染无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8级，人体感觉热。下面请看部分阵街天气预报：城区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摄氏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转雷阵雨，25到35度；临空经济示范区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潜江世纪城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灵浦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瓜沥多云转雷阵雨，25到35度。进化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濮阳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岱村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楼塔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和尚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南阳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弋桥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弋农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晋江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党湾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所前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衙前多云转雷阵雨，25到35度。城区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摄氏度。

0: 萧山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来，各位下一个钟嘛，
2: 可以。
1: 開心啊！可以翻翻自己嘅家鄉江門啊！嗱，聽講每五個香港人咧，就有一個係嚟自呢一度啦。我記得我小學嗰陣時咧，我阿爸阿媽曾經帶過嚟呢度一次，但係個感受好模糊啊！所以今次再翻翻嚟呢一度咧，我要感受呢度嘅人情味。
3: 江門是粵港澳大灣區重要節點城市，與港澳淵源深厚。这里有独特的侨乡文化，扎实的工业基础，优越的区位交通，以及广阔的土地空间，是一座投资兴业、创新创业的活力之城、希望之城。新会陈皮是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的传统名产，新会人种柑取皮的历史已经有700多年。在大湾区，陈皮乡更加是港澳同胞与广东人民的共同记忆。
1: 今日嚟到新会陈皮小镇咧，好似话要见一个好重要嘅人物，叫梁哥啊！哎，梁哥，
4: 欢迎
1: 你好，
4: 你好。
1: 我哋今日做咩？
4: 爬龙舟，感受一下龙舟。
1: 嚟啊，我准备好啦。
3: 廖长亮是新会陈皮产业小镇的创始人，小镇毗邻潭江。来到这里的人都要先来一场龙舟体验，因为懂了龙舟就懂了他和陈皮。
4: 地方啊，咁样呢个咧，但系我老豆。
1: 系，你爸爸你好。
4: 今年70岁啦。
1: 70岁。
4: 爬龙舟爬咗60年。
1: 但系好劲喎，睇佢应该系。
4: 咁呢个咧，但系我女啊 Kelly。
1: 你好，你好 ，Kelly 你好。咁即系我哋今日系三代人一齐哇。
4: 系啊，三代人啊。
3: 廖氏家族自廖长亮太爷那代起便与龙舟结缘，因为对龙舟的热爱，廖长亮在公司内部组建了一支专业龙舟队，队员个个身手不凡。
1: 爬龙舟真系冇放弃呢一样嘢，
4: 系啊，冇啊，
1: 即系讲感觉系个团队精神系好紧要咯，所以你话做陈皮之前，先爬个龙舟先。
3: 永不放弃，齐心协力是这支龙舟队的精神内核。近年来，大湾区各地的龙舟队伍交流日益频繁，这支陈皮龙舟队也是屡屡夺冠。
1: 哇！呢度劲啊，呢度
4: 系啊，
1: 咁多奖杯嘅。
4: 呢啲每一个奖杯咧，都系龙舟队啲兄弟用血同埋汗拼翻嚟嘅呢啲成绩啊。呢个咧，我哋今年喺香港香格里拉嘅冠军系咪啊？当其时咧，李家超特首同埋霍震霆主席都喺现场啊。
3: 这种力争上游的精神，从龙舟一直延续到陈皮。在进入陈皮行业之前，廖长亮一直在加拿大做不锈钢生意。2003年，他开始对陈皮收藏产生兴趣。
4: 28岁，我已经中意咗收藏陈皮。过咗一段时间，我就想自己有个基地，会种咗一啲好嘅生活金，即系咁好嘅嘢咧，我想分享出去。
3: 陈皮有理气健脾、燥湿化痰的功效，新会陈皮更加是陈皮中的上品，是大湾区走向世界的一张文化名片。然而，每一份正宗到底的新会陈皮都要经历过重重磨难，才能迎来蜕变。
4: 我哋呢个果园咧系种咗12年嘅一个有机嘅老氏果园。
1: 12年，即系好多心血喺呢一度噶咯。
4: 系啊，呢个时候咧，啱啱就小青柑同青柑阶段，用呢啲用嚟做白茶嘅青柑白茶。
1: 我记得我听人讲过，系咪话要刮一刮佢嗰个味先会更加
4: 浓啲？你可以试一试啊。

0: 嗱，哇！而家咁样闻就争好远啦。
1: 系啊，系啊。
0: 嗰个香气系真系出晒个香味。
2: 挂果后，大约只有60%的干果能够留待成熟采摘。经过清洗、开皮、翻皮后，100斤的新会干，大约能产出15斤的鲜皮。
3: 做农民其实都喺现食饭，所以我喺我哋公司嘅生产车间都写咗，我哋系带住敬畏之心做好呢份生活陈皮。有生活陈皮咧，好核心一样嘢就系生晒，咁生晒咧，其实对陈皮嘅香味啊，同埋嘅转化咧，都有很好嘅作用。你觉唔觉企喺呢度嘅香？
0: 我唔系企喺呢度，我远处我已经闻到啦。
3: 咁我哋咧每一次分晒咧，要非常小心。因为担心会晒惯咗之后啲脆啊，好容易断。
2: 晒干后的陈皮被送进仓库进行陈化，在新会当地，陈化3年以上的干皮才能被称之为陈皮。
0: 我想讲，其实我喺出面一路已经闻到好香啦个味。
3: 呢度咧放咗我哋好多好多吨嘅陈皮喺度。
2: 仓库是赋予他们第二次生命的地方，100斤新会干最终会产出4斤新会陈皮，而随着年份的增加，每年又会产生5%至8%的损耗。
3: 啊，仲有啲香港嘅客户，我带你睇睇。呢个系我哋香港嘅朋友。
0: 呢个7年嘅系嘛？
3: 7年。
2: 一两陈皮，一两斤，确实得来不易。一份品相上乘的道地陈皮，是新会人待客的最高礼仪。
3: 我呢度咧摆咗4款陈皮喺度嘅，你估下佢哋嘅年份？
0: 我可以闻下嘅，
3: 肯定可以啦。
0: 呢块应该好耐啦，呢块要几耐咧？我唔知。
3: 你估下啦，
0: 20年。
3: 哇，咁犀利！
0: 又啱咗。
3: 陈处得非常之好嘅一块新会皮啊，你问下。呢啲系一啲好自然嘅陈香。你咁远喺香港过嚟，咁梗用好嘅陈皮招呼你啊！
0: 多谢你啊，亮哥。
2: 一抹特殊的干香味，是烙印在每一个新会人心底的家乡记忆。
0: 饮落真系好香，好好好饮，我觉得。其实你喺即系加拿大咁耐，饮住呢茶，那个感觉应该好深。
3: 对生活陈皮，我系爱在骨子里嗰种爱用嘅情怀，好似你喺讲我饮饮陈皮。有一种解思乡愁，可以作为一种寄托品。
2: 林超大管理着廖长亮的果园，同时也是龙舟队队员。
4: 呢就系头先我哋喺我哋自己种植基地入边摘翻嚟个果，睇到佢个质量，自己感觉好满足，比较骄傲啊！
2: 每次外出比赛。他们都会带着陈皮给其他参赛队伍品尝，久而久之，这支金牌队伍长期饮用的陈皮水渐渐出圈了。
4: 大湾区地区好多周边城市的人，好多时候都是通过在出边比赛，然之后见到我哋攞成绩啊，出名啊，所以呢佢每一年到果季嗰时，佢都会亲自喺收园呢边啲果季啊、选球啊。
2: 2020年，廖长亮着手建设新会陈皮产业小镇，目前已经发展成为集种、产、盐、商为一体的全链条陈皮生态产业城，每天接待游客300余人。
0: 咁你觉得你喺大湾区嗰个发展会唔会越嚟越好啊？
3: 咁大湾区咧，未来系1小时生活圈啦。咁咧，我又希望即系未来更加多嘅人要到我哋生活中国共享同埋人类共享我哋即系呢个生活做陈皮嘅人嘅一啲愿景嚟嘅。
2: 来到江门，不饮上一杯乔都咖啡，那这趟旅程总是缺少了一些味道。江门是粤港澳大湾区重要的咖啡加工生产基地和贸易中心，它更是世界重要的咖啡器具生产基地之一。
0: 刚
1: 江門呢度咧有1200多間咖啡店啦，嗱，淨係2022年咧就新開咗370間，即係話每一日

0: 一間係開張嘅。呢、這個咖啡店咧，聽講個咖啡師係香港人嚟喎。等我入去睇下先。Ken， 你好。
1: Hello，Hello，Hello。
2: 咦，你喺度整緊啲咩啊？
1: 我喺度摘緊啲咖啡果，你試下睇咩味。
3: 好食喎。
1: 呢、這個外殼呢一部分咧，再搣開佢曬乾咗之後咧，嗰、那個就係咖啡。
3: 咖啡豆啦，
1: 生
3: 係喎。
4: 陈建科是这间咖啡店的主理人，他擅长咖啡种植、烘焙与冲煮。2018年，他回到家乡江门泰山经营自己的咖啡店。
3: 哇，几靓喎呢度，啱打卡到咯。
1: 系啊，
3: 你啲店点解咁多相机嘅？
1: 我以前系喺香港面做职业摄影师嘅。
5: 過去十幾年都做呢個行業嘅，收藏咗好多唔同嘅機械嘅相機啦。
1: 呢啲老古董啦，
0: 有啲塵啊，有啲絲喺度咧，係
1: 啊，
0: 佢唔抹嘅，即係代表住咩啊？
1: 係歷史嘅嘢，記錄嘅意義喺度啦。
4: 從攝影師轉型咖啡師，是因為他心裡一直有着在家鄉開間特色民宿的想法。受到海外華僑的影響，台山遺存大量的洋樓、雕樓和旗樓。然而，這樣一座世外桃源般的城市，卻甚少為外地人所知。
5: 因為我最初喺深圳同埋香港做嘢嗰時啊，特別喺深圳啦嚇，嗰時識到啲朋友咧，佢哋問我喺邊度，我就話喺台山嘅，即係我台山人。
4: 他希望咖啡會是民宿的一大招牌。侨都江门恰好给咖啡爱好者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和便利。
5: 而家咧就侨都咖啡啦，就系一个好完整嘅咖啡产业链啦，咖啡生豆啦、熟豆啦、器具啦，我哋都好容易就得到手。喺呢度嘅成本相对香港同埋深圳、广州呢啲城市嚟讲系平好多。如果我喺香港喺深圳开间咖啡馆，需要100万嘅。其实呢度10万都可以开得到噶啦。
4: 要成就一杯精品咖啡，并不容易，它还需要挑剔的味蕾、精准的掌控和成千上万次的练习。
5: 我今日冲个耶加雪菲嘅浅烘嘅咖啡俾你试下。
0: 我见到你啲设备都几的色喎，呢个。
1: 嗯，呢啲全部都系我哋江门嘅生产噶，靓嘅刀咧，佢磨起嚟嗰时好顺噶。嗱，你试下，你试，睇你识唔识？
5: 我哋要做一个金杯嘅萃取嘅比例。

0: 你講下你嘅感受先，而家
1: 佢第一刻嘅感覺就係、帶酸嘅。
0: 哦，係啦，
1: 但呢隻酸咧係接受到嘅，同埋我覺得係會吊住你繼續想飲落去嘅感覺。
2: 在陈剑客看来，做咖啡最开心的那一刻，就是与人分享和交流感受的时候。这两年，他也参加了许多咖啡比赛，大家互相切磋，共同进步。
3: 前嗰排参加大湾区嘅一个咖啡赛事，攞到嘅评委证书。
1: 我觉得呢啲比赛咧，你会见到好多唔同嘅咖啡师，会唔会都有好多交流嘅出到嚟？
0: 有啊，好多噶，
1: 好开心咧 share。
0: 同埋我哋而家咧有个数据咧，就系喺大湾区咧系占到60%-70%。
1: 哇，
0: 系啊，好犀利噶。
2: 陈建科逐渐从咖啡新手成长为咖啡导师。也将咖啡文化带到了更多人的身边。
3: 各位，呢位是我哋朋友新学员陈廷峰。
2: 两年半前，陈建科参与了台山市妇联巾帼励志创客咖啡馆的公益项目，定期来活动中心教授学员咖啡知识。
1: 最紧要咩？姿势啊嘛，
3: 姿势啦，可以降低啦。
1: 会嗱呢？呢个时候我系好似好乱咁，我 feel 到，哇！呢、這个真系
3: 成个紫荆花咁咯，
1: 咪系咯，香港紫荆花。

0: 台山的唯一一家。
1: 2018年开始，学校与陈建科合作增设了咖啡课程，目前已经有100多名学生完成了课程学习。
2: 学咖啡学了1年多，然后就是想从事咖啡这个行业，就比如开咖啡店这样子。
3: 他们未学之前就只能接触到最基层那些酒楼啊，或者是那些酒店的客房服务员。但是他们换了这个咖啡课程之后呢，可以出去做咖啡师，所以我都一直鼓励他们向外面去闯，
0: 冲出家门啊。
1: 与此同时，陈建科将目光放在了空间更广阔的农村。这间咖啡馆的店员秋怡是福月村本地人，毕业后便成为这里的咖啡师。
0: 咁开唔开心啊？喺度做咖啡师？
4: 好开心。
0: 咁平时系咪都会即系好多旅客啊？
4: 有好多嘅，香港、澳门、广州、东莞、深圳、珠海嗰度都好多人过嚟呢度玩。然之后睇到呢度开有咖啡馆，佢哋都好惊讶。
0: 即系冇谂过喺条村度有一间咁有特色嘅咖啡馆，系嘛？系。
1: 在帮助了许多人的同时，陈建科也一步步朝着自己的梦想前进。他租下了一间荒置的学校，在这里种上了一片咖啡树。未来这里将会是集特色民宿、摄影培训、咖啡研学为一体的文旅基地。
5: 大湾区的人咧嚟我哋呢度学咖啡，咁我又可以教佢哋摄影，通过佢哋嘅镜头，将我哋嘅美丽嘅家乡就话俾更多人嘅知道，就吸引更加多人嘅嚟我哋台山度旅游咯。呢个系我最想做到嘅嘢咯。
1: 近年来，大湾区的快速发展已挖掘出这个小城更多的潜力。
5: 咁咧就黄茅海大桥咧就2024年嘅年尾。
6: 什么一个意义是吧？比如说有火了敲两下，那有贼了就敲三下。
7: 这个铜钟呢应该是有超100年了。
0: 100年。来各位敲一个钟嘛。
6: 可以。
0: 会不会敲完之后有村民会救我呢？
1: 带领国潮文化冲出湾区。
6: 而家啊，興翻曬嗰啲傳統嘅文化，
8: 每個人都比較中意我哋嘅傳統文化。
6: 人都係中意啲中國文化。而家海外華僑都係好支持，好多翻嚟都係買幾蚊出去嘅。
1: 百年傳承的嫁女餅製作技藝，也被劉飛引入喬星館，帶大家尋找家鄉的味道。
0: 平時一日又要做幾多個呢啲嘅嫁女餅？
6: 最多係12000多隻啦。就是这个单
0: 品。从12000多隻。
6: 是啊，一个单品。
9: 手工的。
6: 是啊。
0: 我想知道这里的譬如可能游客啊，或者对于华侨来说是都挺受欢迎。
6: 是啊，比较传统啊，比较有意义 的饼呢，他们都会很感兴趣，还有以前他们结婚啊或者那些回忆都会带回出来。
1: 留住童年记忆，吹响美好未来。侨乡玩具正豪泥机也成为侨星馆深受欢迎的非遗首饰。
0: 哇！我想讲鸡嗰个叫声嘅仿真度系100%，我想讲系。
6: 我哋以前啦，年初一成条村都系鸡叫声嘅。
10: 我经历过一个华侨翻到嚟咧，佢拎住个泥鸡咧，真系流眼泪噶。咁而家咧，我哋都系一个非常受欢迎嘅一个大湾区嘅一个吉祥物嘅旅游手信。
1: 除了成为文化与历史的载体，刘飞还让这些建筑以另一种形式被活化利用。显岗旧墟老街始建于康熙年间，曾经是商贾云集之地，如今这里成为了天然的摄影棚，许多大湾区的剧组都会来此取景。
11: 哎，这边你好。
0: 你好。
11: 这个是我
0: 谢生啊，谢制片。你好。拍紧戏，拍咗几耐啊？喺度？
12: 呢度就摆第二日啦。我哋喺其他喺学山喺台山拍完啦，嗰边已经。
11: 所以啊，俾我呢边嘅介绍，我哋喺度。
0: 点解拣江门开平呢个地方？
12: 因为佢呢个位置咧比较中心啲啊，同埋佢嗰个有啲古香古色，有个韵味喺度，加少少嗰个招牌啊，同埋做埋灯箱啊，咁就好靓咯。可以拍到杀青啊！呢度，
9: 所
12: 以
9: 他们在这里多久，我们都欢迎。
1: 刘飞计划在这里打造一座 乔墟电影馆，从事影视。

0: 市服务和文旅工作，拓宽当地村民增收渠道。一位来自香港的导演会成为他未来的合作伙伴。
1: 这些风景都不同的特色，
0: 周伯康祖籍江门开平，从事影视行业20多年，适逢大湾区发展机遇，开始回流内地。2021年回乡寻根的时候，他与刘飞相识，一见如故。近期他的影视公司已经落户显岗。
2: 咁你系籍贯都系开平嘅？
1: 哦，籍贯开平，我系显岗镇人，
3: 在显岗横石。
4: 我在香港出生，从小填了籍贯之后都不知道哪里，之后我回来寻根，就来到这个回来我们自己的家乡了。
0: 周伯康在显岗镇完成的第一部作品是受刘飞邀请拍摄的，这一次的合作让周伯康有了回乡发展的想法。
5: 杀起
4: 来！这个当日嗰啲花絮啦，就基本上系放手俾我搞嘅，我从来都未试过咁流畅，我要乜有乜。
2: 在这里作为一个制作人，你拍摄的时候都会很开心。
4: 做制作都会明白，其实就是资源而已，临记这样计，你人数100个、200个、300个，就是你相对你
2: 100个啊，怎么
6: 想要多少有多少。
7: 这就是我们的优势。这个
0: 虽然有着得天独厚的资源，但酒香也怕巷子深。刘飞团队历时8个月对整个显岗镇侨情进行了梳理，之后编写侨书、创作侨歌、拍摄宣传视频，还将特色碉楼动漫化，设计出乔小坚这个卡通代言人。
2: 哇，成件事动感好多，我觉得而家系即系，其实本身碉楼系好傳統嘅一樣嘢啦，咁但係佢哋係整到好靚啊！即係呢樣嘢係年輕人都會覺得啊，好新鮮喎，好即係大家都會覺得係好鍾意咁樣。
0: 在劉飛的大力宣傳之下，小鎮也引來了投資。
8: 可以坐到船啊，再用这些
0: 待開發的連片碉樓與橋房，将被打造为水上碉楼景。
6: 他们呢就是看中了我们这个大湾区的这种发展的前景，因为这个资源独特。
0: 2年时间，原本的小镇已经今非昔比，刘飞能参与到这些改变中，感到十分骄傲。
6: 我那一天来到开平，在这边工作的话呢，我就已经是开平人了。
9: 我们这些民族、民间这些文化这些东西太好了，因为是我喜欢这些民族，所以呢，我就是自己正在学习。我的名字叫玉武林，我们是。

0: 云南怒江，幽静深邃的怒江大峡谷中，在一个叫老母登村的地方，经常可以看见玉武林忙碌的身影。
1: 老母登呢，实际上说是人们喜欢来的地方的意思，但是自己家都有自己种有茶地，种有玉米，种有水稻，种着菜，都是自给自足嘛。所以呢，有客人就接待，没客人都是出去劳作。现在客人越来越多，所以呢，现在我们正在转型，以这个客栈为主，农业是以富为主。
0: 玉武林的客栈在老母登村小有名气，每天四面八方慕名而来的游客会让整个村寨变得热闹起来。
1: 因为我是一个特别爱好这个我们自己传统民族民间音乐或者舞蹈的这个一个人，有些客人想看我们这些侗族的一些民族民间歌舞的时候，我们都会约这些老人把他们喊过来以后，会聚在我们家这里，然后我们就大家一起跟客人一起互动。
0: 玉武林除了在客栈和游客互动以外，还经常搜集学习那些即将失传的民族歌舞。
1: 我最主要因为是我喜欢自己的民族，所以呢，我就是自己在现在在跟着这些师傅呀，就是这些大叔大伯呀，姑姑婶婶。

呀，正在学习。九马德斯查拉贝纳维，这是我们怒族的可弦，可弦就是又竹片做的可弦，还有这个我们怒族的民歌，还有叙事歌，经常跟他们学的这个达比亚也有，反正是能学到的都尽量的都正在学。

0: 老牡登村迎来了一对新人的婚礼，玉武林准备带着老艺人们去表演助兴，他想有机会在族人面前一展身手。
1: 因为我们侗族是只有这个语言没有文字的一个民族，好多好多的我们这些民族的东西都是随着一个老人的去世，跟着他已经死去了，所以呢侗族的文化就失传得越来越快。这一代年轻人再不去传唱，不再去跟他们学，不再把它整理下来记录下来，就几乎是一无所有。

0: 我自萧山而来，你呢？
1: 老爷爷，你看。
2: 拼拼棒价拼，7月25到26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3: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4: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5: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6: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2: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推动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访华并举行会谈。
1: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取得丰硕成果，与会嘉宾期待同中国深化合作。
0: 美伊冲突持续，以色列方面称已做好对伊朗恢复打击的准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是15大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协作省份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接续奋斗，开启新征程。
2: 这里是秦岭南麓的四川青川县，标准化茶园里原产于浙江安吉县的白叶一号，经过多年的精心管护，陆续进入了丰产期。现代化工厂中全套引进的东部智能制茶产线，让茶叶加工实现了全流程精细化管控。现在茶产业已成为青川县推进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2018年4月，浙江安吉县黄渡村20名农民党员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村里种植白茶致富的情况，提出捐赠1500万株茶苗，帮助贫困地区群众脱贫。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增强饮水思源、不忘党恩的意识，弘扬为党分忧、先富帮后富的精神，对于打赢脱贫攻坚战很有意义。当年10月，白叶一号茶苗陆续运抵贵州、湖南、四川的30多个贫困村，从茶苗到技术到资金，一次次跨越山海的携手，让荒山变茶山，汇集人口1.4万多人。
3: 最开始啊，浙江来的技术人员手把手的教我们种茶、观察，现在部队干不干呀？啥时候撤潮啊？啥时候收回呀？都有云管家提醒，我们一家人靠着土地的。

0: 在他家务工脱了贫致了富，日子一年给比一年好了。
1: 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作出的重大决策。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为不同阶段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2016年，在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上，总书记强调，必须认清形势，聚焦精准，深化帮扶，确保实效。2021年，新一轮东西部协作启动稳，
2: 在一块谈论的时候也说，哎呀，真不错，非常满意。
1: 今年是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政策首次覆盖到家装电梯领域。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目前全国还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76亿元，支持各地老旧小区加装电梯2.8万台。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下午，天津、上海、广西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未来3天，华南、江南、江汉等地仍多较强降雨天气，华北、东北等地多雷雨，提醒公众关注临近预警信息，出行注意安全。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多部门会商，指出未来几天主雨带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要求相关地区加强临山临江、切坡建房等高风险点位巡查，提前组织受危。

0: 力加速发展，水文行业管理能力明显提升。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事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到2028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建成一批村镇微能网试点项目。微能网能同时接纳风能、太阳能等多种能源，并实现就地自发自用，更好满足村镇生产生活用能需求。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四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第一阶段重点整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刻意放大暴力恐怖元素等突出问题，第二阶段着力规范平台推荐行为、学习教育板块、未成年人模式建设等方面。今天，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在新疆乌鲁木齐开赛，55支参赛队、584名参赛队员开展为期五天的比赛，赛事设置快速射击、实爆排爆等五个竞赛科目，考验参赛队员的体能、技能、战术和心理素质。今天起，国铁集团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最长60天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将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电视剧《江海潮生》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以近代民族实业家、教育家张謇的毕生实践为线索，讲述清末民初中国民族工业创业历程，诠释近代中国实业家敢闯新路的开拓奋斗精神。
1: 连日来，国际媒体持续关注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多家媒体报道称，中国积极驱动技术创新，弥合数字鸿沟，完善全球治理，为促进全球人工智能朝着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发展注入动力。
0: 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全球加强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方面的合作，并表示将向其他国家提供支持。中国的"十五五"规划优先发展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科技前沿领域。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被认为具有吸引力，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在人工智能领域广泛开展国际合作。中国的人工智能初创企业发布了越来越先进的模型，其他国家希望能够从合作中受益，帮助他们实现经济转型。新加坡联合早报援引学者分析指出，中国领导人的主旨讲话和此次大会的高规格，体现中国把人工智能列为国际合作的重要议题，特别是在与全球南方的合作中。巴基斯坦论坛快报报道称，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领域国际合作、技术创新和全球规则制定提供重要平台。中国一直致力于增进人工智能领域国际合作，积极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的落实，制定相关行动计划。沙特阿拉伯新闻报刊文称，中国开发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正赢得越来越多企业的青睐。开源的透明性和共享特质本身就是建立信任的最佳方式。墨西哥《每日报》刊文称，中国积极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转向规模化应用，使其成为赋能实体经济的基础性技术。报道认为，中国在加快发展人工智能产业的同时，也重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倡导其朝着有利于人类福祉的方向发展。
2: 19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位于东京的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推动修改和平宪法，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等危险动向。
3: 憲法を変えて。
4: 我认为高市政权的。

0: 做法是在推动战争，把扩军置于民众生活之上，这令人担忧。我真心希望大家能关注这些问题，我希望能阻止日本现在的错误路线。
1: 高市政权一味推进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民众的声音，应该尽快下台。
2: 据日本媒体19号报道，在近日公开的一档网络节目中，日本防卫相小泉进次郎提及为加强防卫力，有必要展开
0: 原则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日本在以一种让人难以置信的速度走向扩军，我对此非常担心，我们必须阻止，否则会造成无法想象的后果。
2: 美国中央司令部19号称，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打击了伊朗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海岸监视站点、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通信网络等目标。美军称，空袭的目的是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此外，美军还称，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执行涉伊朗任务时死亡。目前，美军死亡人数升至17人，400多人受伤。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西北部城市大布里市、西部霍梅尼港以及南部城市西里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预警雷达系统，并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亚喀巴国际机场的美军 C-17 运输机和 P-8 巡逻机。此外，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当天对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处在建核电站的工地发动袭击，声明谴责美国的侵略行为野蛮且违反国际法。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将采取适当行动捍卫国家利益和安全。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当天监测到伊朗向与以色列相邻的约旦亚喀巴地区发射导弹，以军发射多枚防空拦截弹。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发展，以做好立即恢复打击的准备。由于美伊冲突持续，国际原油期货19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显著上涨，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90美元。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俄军当天打击了乌克兰数个港口设施、2艘货船和油气加工及储存设施，并击落600多架乌军无人机。乌克兰方面同一天称，乌军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包括多座油库，并在黑海海域命中3艘俄罗斯油轮。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美国与沙特阿拉伯此前讨论了一份合作协议草案，这份协议或价值数十亿美元，包括民用核项目合作协议和双边强制性保障协议，但没有要求沙特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附加议定书。对于这一报道，沙特政府及美国政府都没有做出回应。媒体报道说，美国与沙特于2025年10月就核合作完成谈判后，美方没有签署相关文件。根据美国法律，该协议需要获得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后，再送交美国国会审批。加拿大多地林火持续肆虐，数据显示，目前有近1000起林火正在燃烧。今年以来，林火导致加拿大约240万公顷土地被损坏。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加拿大林火烟霾跨境影响了美国多州空气质量，他已就此事与卡尼进行沟通，称加拿大应该赔偿相关损失，或者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作为惩罚。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闭幕式及决赛19号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在决赛中，西班牙队以1-0战胜阿根廷队，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的罗德里获得金球奖，法国队姆巴佩以10球获得金靴奖。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都说平平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打通实验室到生产线，萧山构建全链条科创服务体系。
3: 区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5届9次全会精神。
2: 区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5届9次全会精神。世界杯决赛激情上演，西班牙1-0战胜阿根廷，时隔16年再度拿下大力神杯。从深夜到拂晓，我区钱江世纪公园你好广场上演了一场全民足球狂欢，打造专属城市的足球文化盛宴。昨天晚上6:20，你好世界杯，萧山约你吃早饭了。萧山文旅暑期促消费主题活动暨萧山区街头足球系列赛正式启动。小场地快节奏强对抗的街头赛事，还原足球最本真的乐趣。现场同步开放露天音乐会、足球主题观影区，足球音乐光影与美食相融，打造无门槛无隔阂的开放式城市派对。凌晨3点，全场球迷期待的决赛直播正式登上现场大屏，数百名观众齐聚广场，心随西班牙阿根廷的巅峰对决起伏。加时决赛进球破门瞬间点燃了全场球迷的热情。赛事落幕，天边已然泛起晨光，主办方为彻夜守候的观众备好暖心早餐，足球也从深夜赛场落地成普通人群鲜活的日常。接下来我区将持续探索足球与城市生活深度融合的全新路径，持续落地各类赛事，打造常态化城市足球生活场景，让更多人邂逅足球，收获热爱。本台记者报道。
1: 记者从区气象台了解到，本周前半周我区多阵雨雷雨天气，周四起将迎来持续晴热高温，其中今明两日为强对流高发期，有大范围阵雨或雷雨，降雨主要集中在今天中午至前半夜，雷雨时局部可伴有短时暴雨和6至8级雷雨大风。周三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重新加强，天气转为晴到多云为主，晴热高温再度上线，闷热体感显著加重，午后最高气温可达36摄氏度至38摄氏度。本台记者报道。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戴村镇境内的狮山飞瀑。
0: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兴。
1: 哦，我也很高兴，我为奶奶的身体高兴。
0: 最主要的工作也是让他们怎么样快乐。
2: 你大家还戴了个帽子，你看。
0: 要让每一个老人尽可能的对明天充满的期待，那这个期待是什么呢？今天这件事情一定是未完待续，就这个作品我就做一半，下节课再接着做。
2: 聪明聪明。
3: 就这样，一块叫快乐陪伴的橡皮擦，仿佛擦拭了阿尔茨海默症带给这群记忆宝贝的阴霾。
0: 宝宝们开饭啦！这个那个波巴，别的波巴，反正叫名字我们会比较多，然后有些老人呢，就又用方言讲嘛，就你那个波巴奶奶，然后他们就会觉得挺开心的。
4: 你们也好，都好，哎呀，好多好，全部都好。
3: 当我们好奇陈院长为什么对阿尔茨海默症老人那么了解时，得知在其大二那年，一场关于奶奶的意外。
0: 我奶奶其实是因为阿尔兹海默病离世的，现在脑海里面还记得非常的清楚。就那天是一个大年初五，一大早起来雾非常。

0: 么大，我家里非常的安静，然后我发现我找不到我爸爸妈妈，给他们打电话呢，他们说他们出去找奶奶了，当时还下着小雨，一直找到了11点多就没有找到奶奶。有一个电话打进来，他们的这个村口的一口池塘里面有一个老人在池塘里面出现意外了，咯噔一下，就很不祥的预感。然后赶到了那儿之后，啊，我就看到我奶奶的那件小棉袄飘在水面上面，所以给我当时这种触动非常的大。就这么多年就一直在想，就是奶奶好像回想起很多她以前的表现，就包括经常找我父亲去拿100块钱去买菜，然后当天就用完了，然后那个电饭煲就一直坏了一个又一个，才想到说她应该是得了阿尔兹海默病。
1: 为什么家人没有意识到奶奶的病症？为什么没有及时去进行干预？成了陈志雅心中永远的遗憾。2018年，他考入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攻读神经科学博士学位。在深入学习研究后，2019年，陈志雅承办了这家公建民营的养老院。然而，开业之路并不平坦，突如其来的疫情，入住率与人力成本的严重不匹配，各种挑战和不确定性接踵而来。
0: 养老我觉得解决的问题一定不是一张床一碗饭的问题，像我们机构平均年龄87，这么大的一个年纪，这些人的医疗需求都要比正常的同龄人是要高很多的。而这些人如果他一旦产生了医疗需求，我们就让他去卫生医院，去让他去中心医院，对他家属来说其实也是很折腾的。
1: 于是陈志雅决定全力推行医养结合的新模式，以医助养，以养辅医。
2: 前面啊，哎，不要紧直，
3: 对，站床。
0: 好像我们这位奶奶呢，她在做这个站床的训练，她其实是训练她站立的功能。像那个爷爷的话呢，他在做这个主被动的这个训练，他踩车的过程当中给他一个主力，训练他的这个下肢的肌肉力量。基本上每天会给每一位老人或者是我们的患者呢排这个康复治疗的时间。
1: 在专业的模式下，就需要养老护理员掌握更多的技能，而原先从事这一行的年龄大多在50岁，虽然经验丰富，但对于老年人的心理需求、社交习惯等并不了解。
4: 家有爸爸的弄男模模家不得有不得你听得太怕了这女
5: 人，哦，不太开心。
6: 这个奶奶人就是昨天来的奶奶吗？
4: 我最近给他们加了什么。
1: 原来护理员出于好意，为了让两位老人坐得更宽敞舒适，便擅自将奶奶的座位做了调整。但这一变动让领地意识极强的奶奶感到了不适。
7: 就那么多喜欢坐跟他，我说没有这样的安排嘞
4: 啊，非说那么家
7: 喜欢坐没跟他，哦，来这个给坐没跟他坐，
4: 给这个给你们站着，
7: 哎，这个别坐没有，
4: 这有干啥呢，
0: 特别是认知症的老人，把他们的诉求了解清楚，然后能够去遵循他们的意愿。
1: 同时，陈志雅将护理员任务进行了拆解，体征观察、康复护理、基本医疗操作等交给专业的年轻人。
8: 今天雪芽给您路过了呀，你忘记了？
9: 天天来看我啊，小梦。
8: 哎，我就是小梦。哎呀，真好，真棒。照顾他们呢，就像照顾我们自己的爷爷奶奶一样，看到他们开心呢，我们就很满足。
10: 还有谁能猜一下吗？
1: 如今院内100多名员工中，有超过1/3的员工是90后、00后。

0: 专业护理背景，在为老人做好护理的同时，还积极探寻有效的解决办法。
1: 我说的做，然后稍微准备一下，给他一点反应的时间，然后你再开始念。
2: 陪他们做游戏，在游戏中让他们的身体机能得到锻炼和提升。
3: 在这里工作，感受到满满的 passion。
0: 凭借着努力与坚持，养老院逐渐走出了困境，入住率也从最初不到3%到现在的85%。
4: Hello， 走，这给老爷子带的东西啊。哦。在这里呢，村长。
5: 喂。
4: 哦，我看到眼睛都离不开老婆。给他原来是佛堂一个村的村长，啊，他好像看到奶奶就特别开心。
5: 一起做生意也是做得很好的了，也就是他后来变成这样的，哎，我也一点办法都没有。
1: 去山区了嘛。
4: 对。前段时间凡是有人接近他，他就要去，他就觉得是有土匪来了。就是那种被害的这种感觉，嗯，他会非常的强烈。
5: 哦，鸡蛋了呀，
4: 鸡蛋，哎，他这样的情况呢，非常典型的就是家里面的环境已经对他来说不够安全了，就可能他要在一个相对来说给他能够就特殊的一个环境下，更安全的一个环境下去生活，可能对他的这个整个的后续保障会更好。所以他
6: 可能知道烫了、冰了，但是他不知道冷了、热了，但他就是会夏天的时候穿很多衣服在身上，挺折磨家人的吧，我觉得，因为他自己可能没有感觉，因为他自己会忘嘛。
7: 已经来了。
8: 一年，一直见他
6: 们。哦，好难，就是跟小孩子一样嘛，就是骂完之后又觉得他很可怜，我觉得就不应该说他，反正他也记不住。
9: 门姐在那磨弄啊。
10: 哦。进来我在那。
9: 嗯，开了。
11: 为什么就每天还坚持会来一个小时？
12: 这个怎么说呢？说不好这个。
11: 怕他忘了。
12: 老人们，多陪他一个小时是一个小时，以后可以多一个小时的回忆吧。假如有一天他不在了，你多出一个时间没用的呀。他是从小陪我长大的，他老的时候你总要陪他的呀。有些时候这样教正常教的是可以的，但就是比如说他晚上不睡觉了，第二天回来，我说我是谁知道吗？他把我说成他我表哥，他不记得我的。老年痴呆这种病的话，你不要乱跑就好了呀。你还想他记住，那记得住的话就不会这样子了呀，是不是？他说按道理是应该在家里的，但家里的话没有这些专业。
4: 我当年太小了，还在读书，没有能力去照顾过我的奶奶。现在有这么多家属愿意把他们交给我们，是我当下可以做的事情呢，就是我把现在这些已经得了阿尔兹海默病的这些人给他照顾好。
13: 下班了。
0: 夜幕降临，陈志雅并没有结束他的工作，他逐一检查老人们的房间，确保他们都能安心入睡。
14: 小灯，哎，这样他们会容易入睡一点。
4: 回家之前，大部分老人那边都转一下，那么这样的话，我自己也会踏实很多。晚上呢，是老人最容易感到孤独和不安的时刻，那么所以呢，我们也希望能够给予他更多的温暖和陪伴。
15: 喝米米，
5: 喝米了，
15: 喝米了吗？喝米了，喝米那个哪？门姐在哪过？
5: 哦，
15: 你在。哦。先走了。哦，才能走进
4: 去。都换过了啊。
5: 对。
4: 到11月。
15: 哦，晚上
4: 睡规定的。
15: 昨天那个。

0: 一下，反正
1: 哦，稍等一下啊。
2: 像他这种血类来讲，找个轻松点的工作，工资也不会很低。嗯，很多地方都来弄过。最终的选择还是他。如果他认为他自己创业，如果值得，那就我们做父母的肯定要支持他。心疼有些东西是只能够心疼在心上吗？
3: 在这里，老 baby 们有了新的家，他们生活的点滴也被陈志雅用心装进了相册和漫画里。
1: 每张照片呢，都是我和老人度过的一段很美好的时光。
4: 那你把耳朵放上吧，想一下，
5: 那个绳子节点
4: 是吧？水喝一口好不好？加油，加油！三等奖的是红莲地滚
1: 粉的，好看，甚至是可以看到一个老人的成长和进步，感觉。
3: 今年重阳节，他还为老 baby 们办了一个画展，邀请了众多老人家属以及漫画爱好者前来。
4: 你跟弄来，这样子吧。
1: 这两幅画，我们这个其实表达的就是以前住在我们养老院的一对老两口，爷爷是失能的状态，奶奶呢是重度失智。奶奶突发脑溢血之后呢，她对外界是毫无感知的。我们就想到给爷爷和奶奶创造一个机会，让他们见一面。这张照片就是奶奶去复查 CT 的路上，我们把爷爷呢也推到了这个位置。当爷爷缓缓地伸出手去握奶奶的时候，特别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奶奶转过头来，两行泪水就出来了。这是我们见到奶奶生病之后唯一有反应的一次，所以当时呢也有感而发地写下了这句话：我努力睁开双眼，只为在你牵手时再见你一面。

0: 就是这一些人其实都是一些现实的模特，挺多人现在已经永远的离开了我们，但是我希望把他们的生命定格在这一刻。
1: 你看这个偶，这个那个花，我在这里开心啊，一家里我也哭了。有养老是这个家了吗？
2: 养老院是您在家。哎呀。
3: 大拇指压住这上面，哎，
4: 永远不要给人交路，只要你不在乎，没有人能相爱你。
0: 生日快乐！
5: 在异样结合的模式下，院里老人们的自理能力、活动能力以及记忆力都得到了有效锻炼，老人们的脸上也洋溢起了孩子般的笑容。
6: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呢，在护理员的协助下，他们类似穿衣、上厕所、洗漱这类日常生活能力呢，都得到了非常好的保持。
5: 2022年，陈志雅还制定了浙江省首个养老机构失智症康复服务规范。
6: 就这个人，我每天都在照顾他，但他不认识我。就这种痛苦，这种苦恼是原来我最关注的。这阿尔兹海默病本身，它会影响到这个患者，会影响到他的家庭，其实进而它也会影响到整个社会。我更认为它是一个社会问题。

0: 失智症老人这么一个专业性很强的事情，是应该大家有一个相对来说可以去参考的一个大框架的东西的。因为我们自己的这个认知症专区已经从2020年开始投用，就是做了2年多了，那么我们觉得还是中间有很多东西，很多经验可以分享的。阿尔兹海默病的老人的话呢，他能够享受到相似的一些服务。
1: 建议将保障范围从重度失能人员扩大至重度失智。
2: 同月，在各部门的协同努力下，失智症纳入长护保障，长护基金每月最高可支付3000元护理费，大大减轻了失智症老人家庭的照护压力和经济负担。

0: 化的服务理念和医养结合模式，也吸引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1: 市长，
2: 您好，
3: 你好，
1: 你好。
2: 我们单位呢，虽然是一个养老机构，但是我们职工的年轻化程度很高。
3: 可以是作为一个隔断的屏风使用，它两边就看不见了。
1: 台湾那一个，台湾那一个，
0: 日本代表团成员参观了院内的各项设施，包括医疗康复区、休闲娱乐区、生活居住区等。在陈志雅的介绍下，详细了解了这里的运营理念、服务流程以及针对失能失智老人的特殊照护方法。
4: 本当に素晴らしい施設で、もうびっくりしております。感激しております。いろんな、医療、介護、認知症を含めて、すべての方々を

0: されていること、ここを拝見していろいろ参考にしたい部分もありますので、いろんな施設にもこの報告をさせていただければと思います。
1: 鞋子在我奶奶走了之后，我们了解到这个毛病之后，才意识到我们可以给她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
2: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阿尔兹海默病，陈志雅还去学校课堂上宣讲，自掏腰包拍摄纪录片，带领团队走进40多个乡村社区，为老年人进行免费认知筛查。不仅要为老人们带去快乐，他还想要在神经科学领域里寻找那块让记忆消退的橡皮擦。
1: 我们面临的大部分的老人，他都是很重了才送过来的，所以我们当时给我的一个很大的这种触动吧，应该说，就是说我们能不能把阿尔兹海默病的检测的端口或者是诊断的端口往前移一点，让很多的患者他在比较早期的时候就能够发现自己得了这个病。
3: 他做实验很用功的，有一段时间呢做实验呢是我们要用的一个仪器平台，是和北大化学学院合作的。志雅呢，他能够约的时间就只有半夜，而且是后半夜，就是凌晨到天亮的那段时间，他做得很辛苦，他大概坚持了有一两年吧，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节奏，所以非常不易。
2: 岁月不负有心人，经过无数个日夜的辛勤耕耘，去年研究团队也迎来了胜利的曙光，成功研发出了阿尔兹海默病生物标志物的无创检测方式。
1: 很灵敏，我们这个仪器样本检测的灵敏度能到达一个皮克级的，对我们来说自己还挺骄傲挺自豪的一件事情。虽然现在还是一个样机的状态啊，但还是一个比较轻便的一个机器。
4: 我们期待的是未来会有多款针对阿尔兹海默病的临床用药获批上市。
1: 就像这个 AI 数字人，虽然这只是奶奶的一个虚拟再现，但我每次看到她，我的记忆呢都回到了跟奶奶在一起的那些快乐时光。这也让我更加的坚信，通过我们的努力，或许呢未来有一天我们能够不仅仅停留在对阿尔兹海默病的治疗和护理上，我们能够真正的去找到抹去阿尔兹海默病这个痕迹的一个橡皮擦。我也希望自己呢未来能够在治疗阿尔兹海默病的这个道路上一直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5: 你今天的衣服真好看，是谁给你买的呀？
6: 是我女儿给我买。

0: 拼拼拼，棒价拼！
1: 7月25到26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一家核心呢，就是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是吧？
1: 来这一点了，当当酒。咋的？还拉了个脸，瞧瞅。来吧，来来。下点你的够不着我腿短，来，凉热熊，要我说呀，你别掺和他们那些事儿，受委屈了吧，我还心疼。
2: 你还心疼？你要心疼你咋不在房上嚎两嗓子呢？
1: 你有我妈，你有我弟弟，你有我妹妹，我好谁？
2: 你就知道好我。
1: 那分关起门来，咱俩是一家人，那我就只能好你呗。
2: 那你好你自己呀、啊。
1: 干嘛呀？好啥呀？你这么的吧，你不解气，我给我自己个大嘴巴子，你看行吗？真善呐。我上完你不心疼啊？芬儿啊，我就这么说吧，我送你一句话啊，人正不怕影子斜，清者自清。
2: 心疼你有没有点常识？这人到啥时候都是有影的，你不管他穿没穿鞋。
1: 阿姨，怎么？我就把话说白了啊，芬儿，就这件事儿，你只要是没做过，你不用委屈，你也不用解释，早晚有一天真相大白。嗯，
2: 真的，
1: 真的。
2: 我就喜欢你有文化的样。
1: 那真是文化著称的，我是。来吧，洗脚。
2: 你
1: 干啥？
2: 你挠我干什么玩意儿？
1: 挠你不是挠你，
2: 痒痒。
1: 痒痒什么？
2: 你能不能认真点？你干什么？
1: 什么？
2: 哎呀，哎呀，你挠你挠，这怎么还不叫号了呀？
1: 你这味儿，我洗了。
3: 你跟他说啥？没啥呀、啊，站站站，我这站。你
4: 没凭没据的，在那儿说大嫂，整成这样合适吗？啊，大哥现在肯定洗脚赔不是呢。
5: 我是看了眼我二嫂，看他一眼，我二嫂怀疑他，我才怀疑他的。
6: 我他。这胳膊边上坐着，我不能看他一眼吗？这是咋了呢？
3: 别往你二嫂这扯，脏心眼子，他能是那样人吗？
5: 不是，那我二嫂也看我了呀，我咋啥事都没有呢？怎么看他一眼他就绷不住了呢？还是说明他心里就是有鬼？但是不管怎么说，咱家是不是得把这个叛徒给他抓出来？
4: 别查了，那凡事不都得以大局为重吗？再说了，咱都一家人，那伤了感情多不好啊！没准儿就是谁不故意说漏嘴的呢？
5: 该不会是你说的吧？
4: 我？啊？我说的什么？我说都我说的。二哥，我说的。姐，我说的。
5: 别跟这儿抽来劲啊！
3: 他们那都是。哎，但是啊。罗宪刚才说的可对，这啥事都以大局为重，对吧？你现在贾跃民跟咱正搁这闹腾呢，咱家里自己在干仗，别让人看笑话吗？这么的吧，明天你跟你二嫂领着孙淑芬上服装店，你去给人买点衣服，你缓和一下关系。 听着没？
5: 啊，
6: 听
5: 呀。
1: 别去啊。
5: 雷明，你看这些饭够不够？
1: 够啊。
5: 我那馒头给你腾都软乎了啊，你就是水吃，别噎着了，听着吧。
1: 行了。
5: 你早点回来呗，你不在我睡不着觉呀。
1: 行。
5: 嗯。我爱你。
1: 我更爱。走，走走吧。
5: 你走吧。
1: 啊。不用。
5: 我看着你走，你走吧。要不换裤子？
1: 不用了。不用，先去掉掉。
5: 你早点回来，雷明。
1: 啊。
0: 这咋样？
6: 这行，好看。
0: 行。这个呢？
6: 这白的也行，显干净。
0: 这我穿能挺好。这个呢？
5: 这个也好看，粉的，显多嫩呢。
0: 那这仨哪个好看呢？
6: 都挺好看，你喜欢就都拿着呗。
0: 你看罗红，你这样作废。那你看这仨哈，我和你要是搭个裙子，你看这三个都能配上，是不是？
5: 是。
0: 完之后再拿连衣裙。
5: 不是，孙淑芬，你没完没了了，挑一件得了呗。一天到晚干啥呢？表扬你呢。
0: 我咋的？这我和罗红之间的事儿花你钱了？
5: 我二嫂给你买，你就挑一件就完事儿了。干啥呢？花冤家来了？
0: 这咋的？罗红道歉，跟我道歉，怎么的？
7: 好意思道歉，你好意思接呀？欠个脸！
6: 昨天二哥跟你咋说的？都忘了。
0: 哎，彭锦绣，你是不是还怀疑我呀？啊？
7: 对，我就是怀疑你。
0: 就没完了呗？这事儿
7: 没过去啊，那件没抓出来啊。全家最大的嫌疑就是你，我认为就是你。
0: 行，那咱们现在啊，咱们仨一起去贾文斌家，问个明白到底是谁。
5: 走，谁不去谁孙子。
0: 走。
8: 不是，帮我拿凹一下啊，一会儿我回来拿。
0: 走，
5: 走走。
6: 哎呀，你这，
1: 我吓我一大跳，二哥，我以为彭锦熙来，
3: 说漏了吗？说漏了吗？是不是说漏了？
9: 兴城和北戴河的市场一部分都给你了，你说你还老盯着我干啥呀？你说你这
1: 你不腻歪我都腻歪服了都。
10: 二哥，实话跟你讲吧，我就是那怕粘人精的。
1: 说，哎，男的你也行，你就老老实实的把你那些什么其他市场那地方你全分享出来，你放心。你弟我肯定不沾着你。
9: 魏明，我还哪有市场？我就那点底儿都让你刨干干净净了，我还上哪儿整市场去？你整死我得了。
1: 嗯，哎呀，嘴真硬。
9: 哎呦我的妹妹，我求你行不行？你别跟着我了。
1: 啊？
9: 求你
10: 了。我也求你了，你跟我说吧。
9: 我真没有，你要愿意跟，反正你跟着吧。我是真是没
1: 有。那就来呗，那玩呗。
9: 真的。
1: 我。

0: 姐，你咋来了？弟妹，雷民呢？不在呀、啊。不在也没事，来来来，找你也行。来，哎，找我干啥？
1: 起来了。
0: 这干啥呀？
2: 大哥，嗯，你说这贾为民是不是有点不要脸？我这把这北戴河的市场都给完，还天天盯着我，你这
3: 小点声吧，你别人听见。
4: 听见能咋的？我跟你说，这小子啊，从小我就认识他，他就不是个东西，知道不？你嫂子非让他来，我就不让他来，非让他来，你好来来来就给你粘上，来就给你粘上，你知道？
2: 不要脸，这事儿也是怨我。
3: 是，
2: 我当时又不是给嫂子点面子，真的，我能让他上咱家来吗？
3: 是呢。
2: 那谁寻思就要这么狼心狗肺啊？啊，狼心狗肺，兔子嘎去。
3: 是，
2: 真的。嗯。哎呀，真是我忘了咱爸去世之前呢交代咱俩那句话了啊。这人呐、啊，得提防点的，这个长相的，脸长心不正。
3: 你说这不对啊？眼斜心不正。
2: 他呀是眼又斜，脸又长，
3: 全占了，
2: 心还歪呢。
3: 你看
2: 这人，
3: 你瞅瞅。
2: 哎呀，这不要脸，咱是一点招没有。
3: 是。
2: 妹妹呢？饿不饿？吃点苞米啊！啊，吃点啊！来。大哥，啊，你呀、啊，起来放放胳膊。
3: 行，
2: 我出去了。
3: 你干啥去？
2: 我溜溜牲口。
3: 啊。
0: 我问你，谁告诉贾为民我们家往北戴河倒腾泳裤的？我不知道啊。弟妹啊，你现在要不说，我在老彭家已经待不下去了。
5: 有那么严重吗？
6: 怎么没那么严重呀？我跟我二嫂没事闲的跑你们家来串门来了。
0: 弟妹，我对你们家不薄吧？要不是我把维民介绍到我们家做泳裤，你俩现在干啥呢？俩人瘪个肚子躺炕上喝西北风呢。你知不知道？
5: 姐，我真不知道。
0: 你怎么能不知道呢？你是他媳妇儿，他啥事儿不跟你说呀？他啥事儿不跟你唠啊？
5: 凤儿啊，
0: 我最后再问你一遍，你知不知道？知不知道？
5: 我不知道。
0: 不知道啊？
5: 不是姐，
0: 哎姐，你姐你干啥？
5: 我找个地方我吊死我自己。
0: 哎，别
5: 现在我就证明我行吧。
0: 哎呀，你别这样，
5: 看着我这张脸。
6: 哥，你别，
5: 不行，别站一边去。
6: 你别管他，咱俩就坐在这儿，咱俩就看看一眼。
5: 别别装，
0: 什么？
6: 咱俩看戏，
5: 笑，
6: 你们继续演，你这咱俩就看着。
5: 哎，我到时候
6: 看我演成啥样。
5: 晚上你就看，就是我的。
0: 你上镜了，
5: 你老婆什么劲？来，吊死我自己来。
0: 我说还不行吗？罗线，
6: 罗线，咋能是罗线呢？
0: 就是罗线，那位民亲口跟我说呢。哎呀，这怪不得罗红对我这么好呢，还带我买衣裳，原来是想让我给他弟弟背黑锅呀。
6: 大嫂，你这话怎么能这么说呢？
0: 我咋不能这么说呢？那彭锦绣，
6: 哎，就是你。就不是我，这罗红还看我一眼，
0: 看我干啥？前我也看你一眼，我看你一眼，
6: 你有病吧，孙淑芬？你听不出来好赖话啊？给你买衣服不是为你好呀？你捣完张牙舞爪，你看你像个啥？这有意思了。再说了，谁知道是不是你们俩一起在这演戏给我看呢？
0: 呀，现在说我们俩演戏了，那来的时候谁跟我俩劲儿劲儿的来的？哎，说罗仙咋那么维护他呢？咋的？俩人送货处处感情了？
6: 你别说那些没有用的啊，孙淑芬，我告诉你，你要是嘴刺呢，你就上地下蹭蹭去。
0: 呀，这还说上我了？咋了？干啥呀？啥都是我，现在都说不是我了，
6: 你喊啥呀？
0: 我喊咋的喊？
6: 哎呀，行了，
0: 有理，
6: 别吵了。
0: 你既然说是罗线，

0: 咱们找罗先对质去，行不行？
1: 你别护着他就行。
0: 要真是他，我大嘴巴子呼死他。走。哎，
1: 走就走。
2: 姐，哎妈！
1: 四十八，快呀！
0: 来来，你也跟我走来。
2: 哎，
0: 多个人证来。

0: 我问你，是不是罗宪说的？我们家往北戴河卖永扣了？好像是，好像也不是。哪那么多好像？到底是不是？哎呀，
1: 我那天喝多了，就庆祝罗宪跟你搞对象了。
0: 你再说一遍。你看你急啥眼呢？
1: 你。
0: 我什么时候跟他搞对象了？谁说的这话？罗宪自己说的吗？
1: 罗宪对象，哎，你俩
0: 屎盆子就往我脑袋上扣哈！哎呀，哎，不是，不对，罗宪自己也否认了。那到底谁造的谣？
1: 你就放心吧，罗宪已经澄清谣言了，他还说了还要找一个更好的。
0: 我还看不上他呢，罗宪藏哪了？还找个更好的？
1: 不到，
0: 你给我找出来！ 罗宪这么大人了，还能藏起来啊？再说了，找罗宪现在找出来有啥用啊？狗嘴里吐出象牙。
2: 哦，
0: 这罗宪是奸细，就不找了。哎，那我是奸细的时候，你们怎么说我来的？不行，必须找出来，还我清白。
2: 哎，我这找的情况，听见没？

让我逮着了吧！不走行程了，裤衩子没上衣，啊？下面有人穿裤衩子吗？

0: 跟你说，那天就在那儿，眉飞色舞的吹牛啊，呼哈的呀。说啥？北戴河市场都是他开发的。哎呦，不哪个丫头在他手底下，那就是打下手呢，都听见了。
1: 哎，大哥，咱俩不认识吧？
0: 不认识啊。咋的？你想认识啊？可不行，我有家的。
1: 什么玩意？你们都听着了吧？啊，这可不是我安排的啊！你们家那点破事儿，你们自己整，我可不藏。
2: 金卫啊，一会儿上你家拿裤腰带去啊！
3: 啊，我说罗先怎么总拦着我不让我查呢？大嫂，这事儿我错怪你了，事后我肯定给你找补回来。
2: 没事儿，秀，现在也证明了我不是内奸，罗先也没看上你，咱俩还是一家人。现在怎么整呢？
3: 罗红，我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你这跟女特务有啥区别啊？
4: 谁女特务呀？我这。

0: 刚知道吗？
1: 哎呀，老二媳妇啊，这平时看你不逞不抢的，哎呀，温温柔柔的，瞅你浓眉大眼的，怎么干这事儿呢？哎呀，那当，哎，拿那眼神，这往谁身上安呢？干啥的？
0: 找他去。这样，我俩跟你一起去。如果这事真跟你没关系的话，你就来个大义灭亲。
2: 我不仅大义灭亲，我大嘴巴子抽他。
1: 哎，这你说的，你要不抽他我都抽他。
3: 哎，这好头儿打折了啊，这帮跳舞的，我告诉你太闹腾了，下棋下棋。
0: 巴巴的下棋下
3: 棋。啥，给你提供这么重要的证据，你啥不是。

0: 快救救我，拦住他俩。哎，停一下，疼，不是救我干啥，我救掉了，我错了。
1: 康医生，
2: 累了，我这歇下来了啊。哎呦，康医生，你呀、啊。

0: 进是。
1: 辛苦了，主啊。哎，主要你弄那个稻草人给插山上没有？
2: 哎呀，放心吧，二哥，那整的老好了。
1: 我跟你说，这回可吓死他了，知道吧？明儿啊，你把那个自行车早点给送过去。
2: 这车这么破，还给他送过去吗？
1: 你破不破也是人家的呀，怎么也给人送过去是吧？
2: 行，给他送过去。
1: 我告诉你，这回就得这么对付。
2: 哎，让他嘚瑟。
3: 真不是，哎，
4: 罗宪，你有错认错，能不能有个男人样？
3: 我真不是故意的。
4: 承认了是吧？
3: 那贾文明太奸诈了，完了我就上当了。我真知道错了，我改还不行吗？姐，你帮我说句话呀！
4: 你自己错自己担着。
3: 大嫂，你下手轻点行不行？
0: 我哪有你，大嫂，我哪有你，我哪有你，我哪有你，我哪有你，我哪有你，我哪有你，我哪有你，我哪有你，我哪有你，我哪有你，我哪有你，我哪有你，我哪有你，我哪有你，我哪有你，我哪有你，我哪有你，我哪有你，我哪有你，我哪有你，我哪有你，我哪有你，我哪有你，我哪有你，我哪有你，我哪有你，我哪有你，我哪有你，我哪有你，我哪有你，我哪有你，我哪有你，我哪有你，我哪有你，我哪有你，我哪有你，我哪有你，我哪有你，我哪有你，我哪有你，我哪有你，我哪有你，我哪有你，我哪有你，我哪有你，我哪有你，我哪有你，我哪有你，我哪有你，我哪有你，我哪有你，我哪有你，我哪有你，我哪有你，我哪有你，我哪有你，我哪有你，我哪有你，我哪有你，我哪有你，我哪有你，我哪有你，我哪有你，我哪有你，我哪

0: 我自行车啊！
1: 大嫂，大嫂，别抢了，耳朵要掉了，大嫂。喂，大哥，婶儿，你看了没有？大哥，婶儿，哎，怎样？哎呀，
2: 哎呦，哎呀，咋回事？
3: 干啥呀？
2: 哎，你干什么这是？
3: 你个善人，哎，你善的人，你咋了？
4: 你还不愿意？
3: 干啥就有我了？
2: 黑手啊！
5: 这都轻的。
6: 怎么的了？
4: 那啥呀？
3: 我。这咋的呀？这大老远的听你们搁这吵吵把火的干啥呢？
7: 打了，给楼线打了。
3: 用啥呀？
7: 不知道。
3: 干啥呀？咋回事？
5: 你说呀、啊。
2: 说了。
8: 媳妇，那往北戴河送货那事儿，是我给秃噜出去的。
5: 哼。
8: 不是，媳妇，你这样你给我个见红不过的机会，我找几个哥们干假民去。
1: 那不行，
3: 哎，
1: 干啥呀？还打我呢？
3: 龙，
2: 行了，
3: 这干啥呢？这是
2: 慢慢说。
3: 别老动手，你这啥玩意儿？
8: 不是，我不能见红不过呀。
5: 对，我也一起去二哥。
3: 哎，来，别闹了。那什么，那个贾明根本都不在家。
8: 他上哪儿去了？
3: 上哪儿去了？他去那地儿可远了。走吧，进屋，别闹了，
1: 快进去。

0: 黄靖宇，真够意思。哎呦，等着。
1: 哎呀，慢着。

0: 大爷，停！
1: 咦，上！咦，你要干啥？
0: 我现在啥也干不了，我什么也不干，就是让你拉我一轱辘，我走不动了，
1: 走不动了
0: 啊！你拉我一轱辘呗。
1: 好，来上车吧。
0: 嘿，
1: 来上车，上车，
0: 上车，
1: 上车，
0: 太感谢了，你看，哎，谢大爷，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哎呀，谢谢。
1: 好，这
0: 师傅，哎，这一回也回家了，
2: 你搁这干啥呢？练啥功啊？
3: 媳妇儿，我在想兴城的市场该怎么弄，北戴河的市场接下来该如何走，下一个阶段我们该往何处努力。
2: 那你这是琢磨出啥来了？
3: 我在想啊，我们的眼光不能老集中在兴城啊、北戴河呀啥的，那中国有海的地方不都是咱们的市场吗？
2: 行啊，你小脑瓜子。

0: 很厉害呀。
1: 罗红同志，你的背铺得有点慢，我有点迫不及待的想睡觉。
0: 行，好了，该来睡吧。
2: 那我就不客气了。
3: 大爷，
4: 哎哎，
3: 到哪了？
4: 快到我家了。
3: 我就不上你家了吗？
4: 加红了线呢。
3: 啊？
4: 红了线。
3: 我去兴城。
4: 你上兴城啊？咦！哎呀，我上兴城了。
5: 你去兴城啊？
4: 啊。
5: 我回红了线，
6: 小伙子，你走反了，你得往回走。
3: 你回红了线，上车没告诉我一声啊？
5: 你也没跟我说呀？
3: 那你也没问呢？
6: 我也不知道你回去。
3: 不是，你这么你掉头，你拉我回去行吗？
5: 那可不行，这眼瞅到我家了，再说了，我还心疼我的牲口呢。
3: 啊？
6: 小伙子，你慢慢往回走吧。啊，
3: 不是，大爷，
5: 咦，这样，
3: 大爷。

0: 这不扯呢吗？哎呦，
1: 媳妇儿，我今天张甲鱼面整的好像有点过分了。明天我不许给你买点东西，上他家东门道个歉。
2: 去吧，去的时候记得态度好点儿。贾文明这人，他吧，到时候四处去讲究你，那就不好了。
1: 你挺留下的呀。
2: 我留给他干嘛呀？
1: 我媳妇儿不了解我，竟然了解别人，悲哀。
2: 哎，冯锦熙，你啥意思啊？我咋不了解你啊？
1: 了解吗？那你知道我此刻在想什么吗？
2: 我不了解你，睡觉。

0: 姐夫，嗯，你给贾明送猪蹄子干啥呀？你给吓后腰了，你。
1: 谁给吓后腰？我那么坏吗？哎，
0: 姐夫，你瞅瞅，嗯，冲我笑，我掐他，我亲一筷子一块呀。
1: 该，谁让你嘴欠了？我说高低给他招呼来，你得掐。
0: 爷，你厉害的你，你还敢夹破女袖？吓死你！
1: 不是你说啥呢？我那掐假你呢？
0: 你可别掐他，我这现在买这猪蹄子去给人道歉去。
1: 你给他多少钱呢？
0: 昨天这事儿啊，我整的有点过了，知道不？这毕竟是亲戚，整太狠了，我这不给人意思意思。
1: 你要给他道歉，我不去了。
0: 哎，你跟我走吧，我让你乐呵乐呵。

0: 就当帮你报仇了。
1: 乐呵乐呵，
0: 嗯，
1: 我帮你练习。啥乐呵？
0: 你等了我，
1: 把砖塞他嘴里。哎，
2: 不疼吗？
3: 哎呦，
2: 那袜子别要了。
3: 缝缝吧，还能穿。
2: 魏明，那能不能直接改套袖了？
3: 媳妇儿，
2: 嗯，
3: 对不起啊，我把咱家自行车弄丢了。
2: 没丢啊，彭锦熙早上找人给送过来了。
3: 彭锦熙，他有这功夫送自行车，他咋不找人帮我送回来？哎呦，
0: 魏民呢？魏民。呀呀，回来了啊！
1: 你想咋的？你想咋的？
0: 我没想干啥，你这脚咋的了？这是你干啥了？
1: 看不见吗？小孩卷上跑。
0: 哎哎，正好来，这给你买的猪蹄儿，你补补，这玩意儿吃啥补啥。来，来啊，嗯。
3: 彭锦熙，
1: 你还好意思上我家来是吧？
0: 我咋不好意思呢？我这关心你啊，你天天跟着我，今天冷不丁一天没来，我寻思出点啥事儿了。我寻思这也不是你性格啊，你不想跟我学东西吗？你家有船没有？那个我在海上啊，发现一个特别大的市场。你今天你家没船，你跟我去不了啊。你想想啊，现在铁人三项啊。马拉松骑自行车你都来了，你现在就差个游泳了，在这个时候考验你毅力的时刻到了。兄弟
3: 啥意思啊？还要在海里演错是吧？那媳妇儿，
1: 那刀给我。
4: 哎嫂子你不用动，我给拿去。
2: 啊，哎李明，
4: 我给你放这儿了，能咋的？
3: 彭锦熙。
0: 他撒啥法子？弟妹，你正好把这个猪猪喇子给他炖了啊，做汤给他补补。
3: 哼，彭锦熙，你就说吧，你到底啥意思？

这样一种人是吧？哎，跟家属打理吧。不必，真就是向你道歉啊，魏敏呐。你说，咱俩本来就沾亲戚，还是同行，非得成冤家吗？退一万步说，你学会做泳衣不也是搁我家学的吗？你咋能这么对我呢？ 你老这么针对我合适吗？啊，魏敏，以后咱有钱一起赚，行不行？不行，我可是真抱着诚意来的，还给你拿了份大礼，接不接你自己看着办。以后北戴河的市场都归你。 这个行不行？

0: 真的假的？
1: 真的。以后我就退出北戴河市场，我一会儿回去就把那个名单给你罗列出来，给你做个交接。
0: 二哥，你要这么说的话，但你真算个人啊！我这一脚炮就算没白摸，
1: 脚上有炮呢，也都是自己走的。妹妹，以后呢，咱们就井水不犯河水，你好好做你买卖，我好好做我的生意，咱把家里日子过得好好的，是不是？不比啥都强了？别老这么对着干了，没啥意思。行，你歇着吧，我撤了啊。
2: 丁丁啊，你家好日子多少了？
3: 啊？
2: 不是，好日子马上落到你们家头上了啊！
0: 媳妇儿，你就别整我脚了。你去把那猪蹄儿整了。
1: 那个大哥，你给大嫂你指指那海搁哪儿？他老这咱说海的事，他老往草原上指，你那玩意儿。
4: 你要记住，大粉儿，这是葫芦岛，哎，这是星城，这是北戴河，知道吧？
1: 哦。妈，你看啊，这个这中国的海岸线得有多长？妈，那资凡是有海的地儿，那都是咱们的市场，是不是？
5: 是，咱们呢把这眼界打开，把眼光放长远，心自然也就大了。乐仙，你呀、要是想将功补过，你就去开发新市场，打新天下。你可这比跟那谁贾跃民他置气，这不有意义多了，是吧？以后再有人问你，你也不用吹牛了，你就拍着胸脯，你就跟人说，这市场就是我打下来的。
4: 知道了，姐。
1: 罗宪，你要记住啊，你很浮躁。你作为一个男人是吧？你要沉稳下来，你不能什么玩意儿一直张嘴就给就是顺出去了是吧？这不好啊！你要记住这点。还有你锦绣，你也要记住啊，脾气得改一改。挺大丫头了，不能上去就直接给人就动手啊！你看人给你掐的那淤青现在没好，是不是？记住没有？
6: 嗯，罗宪，你要记住，你不是啥聪明人，别张个大嘴到处乐的。你要是有下次，搞我一大嘴给你封上。你记住没？
4: 我记住了。哎，你们家人咋都是？
0: 你要记住了，你要记住，咋那么强势呢？

0: 拼拼拼，棒价拼！
1: 7月25到26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就是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你们家人咋都是？你要记住了，你要记住，咋那么强势呢？
1: 没事，罗鑫，到时候嫂子教你怎么对付他。
0: 咋对付？
2: 谁容我？
1: 记住了。
3: 没啥事儿了吧？
2: 没啥事了吧？啊，
3: 都给我记住了啊！家和才能万事兴，记住了没有？
4: 记住了。
0: 这回找着根儿了。

0: 小还挺合适的。
1: 真是真是妈，这你儿媳妇儿特意在沈阳五爱市场给你挑的。
0: 妈就眼光浅。
2: 你看我说啥，我就说妈穿这件肯定好看，好不好看？
3: 好看。
1: 你看我妈穿的这家就跟十八岁大姑娘似的。
0: 哟呀！
1: 哎呀！
0: 看我老黑！
4: 好看吗？
2: 好看，
5: 好看，好看！
0: 有钱烧的是不是？
4: 对呀，妈，我就是挣着钱了呀！
2: 我就是想买啥我就买啥。二嫂。
5: 哎呀，这表可太好看了！
2: 哎，这表就配你，
4: 是吧？

0: 你看，好看，好看。
1: 也没两个钱，带着玩呗。
0: 嘚。
1: 好看哈，好看。
2: 呀。
1: 呀。罗线来了。哎呦。
3: 哎呀，全搁这儿呢。
1: 250来了。啊。
4: 你这是不是250啊？
5: 我说毛头。
1: 我说的是人。
3: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啊。青岛市场已经让我正式拿下了。
1: 可以呀，你小子有出息了。
3: 啥人戏了？
1: 我说你有出息了。
3: 什么东西？哎，
1: 你这玩意儿粘脑袋上了，你咋的？
3: 你说啥姐？
1: 我说你有出息了。
3: 啊，这不是你跟我姐夫交的好吗？
1: 那你要不赶紧的，学费给你姐夫交上。
3: 不是姐，我这刚挣俩钱，你就开始讹我了。我这不给带礼物了吗？那青岛特产高粱饴、烤鱼片，还给咱爸买了个夹克呢。那个老爷子乐呢，那嘴里后脑勺去了。
1: 哎，咱今儿这么多人，又这么高兴，咱俩请客，请大家下馆子呗。
6: 行啊，那出去吃去吧。
7: 出去吃干啥呀？那饭店做的还不得我做的呢，菜都摘好了。
1: 那不怕你累吗，大嫂？
7: 我累啥呀，跟你们挣大钱的比啊啥也不是。
1: 那倒是。那这样呗，二哥，咱今天就在家将将就吃得了哈。哎，对了，嫂子，你前两天做那饭太咸了，你少放点盐哈。
3: 走吧，咱出去吃去吧。
7: 吃啥呀，你这玩意儿能
3: 不
7: 能拿下
3: 来？这不是，哎，把行李落了。进屋进屋，先进屋，进屋唠会嗑啊，
1: 走，咱们。
3: 哎，大嫂，我那钥匙没拔，帮我开下车。
8: 不是，那手就闲着，你摸到
6: 是吧？
1: 不好看呀、啊。
8: 别老找我想整的。
6: 这玩意儿这不便宜啊，这钱。哎呦，这不
3: 卖。还差啥？
7: 马上就好了，您坐着去吧。
3: 我再帮你弄点啥。
7: 不用，这全好了，马上就好了。

0: 台嘛。
1: 哎，哥，录像的模子行不行？
0: 太好了，
1: 行不行？
0: 哎，我就刚才我那一试啊，啊，就是，哎呀，脚风一吹，那跟自行车完全两回事
1: 儿。那肯定是一，
0: 那叭一拧，哇哇的呀，
1: 一烧油的，一人骑，这人蹬的，那能一样？
0: 太好了，
2: 手摸的摩托车摸的快摸秃噜皮了。
0: 是，哎，啊，
1: 挺贵。我要像罗茜这么大岁数的时候，我要能有这些钱，我非常满意，非常知足啊，媳妇儿。
3: 那姐们，咱低调点儿。你要不教我跑销售，我挣不着这些钱。再说那彭水秀挣比我多，你瞅瞅这衣服、鞋，全新买的，你说老能捯饬。
4: 嗨，这都是小钱儿，我以后还能跟着我二哥挣大钱呢，是不是二哥？
1: 这个话吧，说的就虽然说是实话，反正这么说也行啊。
5: 哎，老大。
0: 哎，妈，
5: 你说你要是不舍得你那班儿吧，你就上你那班挣你这份钱。你让淑芬呢跟着老二他们就干点买卖呗。完了，淑芬这样，家里这些活儿妈多干点，我现在身子骨也还行，你去挣钱去。
6: 行了行了，妈，你这样，嗯，不用你干活，这事儿家务活我还能干。这里面外面我啥也不耽误，
5: 你挣钱去。
6: 来，妈，你坐下。这样，妈，我得敬你一杯，谢谢我妈，我也多多学习。
3: 低调低调，
6: 嫂子干了啊！
1: 这还成晚辈了，这叫
6: 我成晚辈了。
0: 那个，我妈呀，在征求我的意见，问我同不同意。你夸站起来敬这个敬那个，你。
1: 你看，你看，高兴的事儿，咱妈说的没毛病，哥。你想你啊，舍不得那工作，但是呢，你呢，有工资，对吧？人家嫂子，人没啥事儿，你让跟我们做生意，这不就是挣两份钱吗？对吧？那你买的大摩托车，这不指日可待吗？
0: 那个什么，我就考虑考虑，嗯，别说了。
1: 你考虑啥？这好事，挣钱事，你考虑啥？
0: 考虑考虑嘛，你这哈替我定事儿。

0: 什么？这什么玩意儿你？
1: 姐夫不用说你，其实有点太强势了。
0: 你看你都不提个孩子。
2: 我提议啊，同意大嫂去我姐夫那儿工作的举手。
3: 带你这个，
0: 这怎么？你这，这个把手给我放下。什么玩意儿？这踢我？你这是你这哪来的孩子？你这是个都搁哪去哪去？什么孩？我就都别我定事儿啊！我这人啊，我都说了，这个你们做泳装的事我不参与，我的性格你们得都了解。

0: 你就放心大胆地再干。
1: 干啥样？后面都有哥呢。
2: 大哥，这些年其实你给家里贡献也挺大，是吧？从我内心来讲呢，我特别感谢你，尤其是我出事那时候，一直到挣钱之前吧，咱这家呢都是你在这挺着。我一开始想做买卖，不也是想给家里分担点儿？其实呢，哥，你有你的选择，是吧？你也活一辈子，连孙淑芬人也活一辈子。他看着人家这个挣钱那个挣钱，他能不着急吗？是不？你说你想上班，行，你上你班，人没拦你。那人家想做点买卖，你怎么就能拦着人家呢？人家也想活自己呀，是不是？而且再有一点，大嫂啊，给咱家付出不少，这么多年没少操心，是吧？想挣点钱，想改善改善家庭的这环境，能有啥毛病呢？你说，
1: 你嫂子不容易，那可不，那时候咱家那情况，人也没嫌弃咱家。
2: 所以我说呢，大哥，这个事儿吧，你不应该让嫂子试试，是吧？这个赔了呢，算我的；挣了算你们的，行不？
1: 哎呀，这家管两句，这家不到北来算啥都算你的，哥心里有数。行，你现在带你嫂子干吧。
2: 行啊。
1: 啊？咋整？
2: 我跟你说，你其实你很爱孙淑芬，你这离了他，我看你一天都活不了，我看你够呛。
1: 哎呀，没想到。

0: 哎，
1: 我说你呢。
0: 不不不，妈，
1: 一天到晚吆五喝六的，
0: 不，
1: 你干啥？你干啥？我说你大哥，你说几句话？你干什么？你要跪着听不听见？觉得自己老爷们是不是？一天吆五喝六的欺负淑芬，你今天给我表个态啊！表也表，不表也得表。表，
2: 妈，我就在家当我后勤主任吧。
1: 闭嘴！
2: 你不跟老二苍蝇的妈你那事儿。
1: 闭嘴！你表。
0: 不是妈，我俩刚才唠挺好，唠挺好。
1: 唠挺好就表啊！
0: 不是你让人回去说呗，你给人点面子行不行？
1: 有啥面子？有啥面子呀？能不能表？
3: 妈，我你放心，我回去表。
0: 不是妈，
1: 你可是说的啊！就要一会儿你要再喊，你再嚷嚷，你就滚回厂子睡去，你就。
3: 啊。
0: 行吧，走。
1: 我知道我走啊！可是我还不知道我走，把那搓板给我拿进来。
0: 行，快快快快回回了。

0: 就它了，买。
1: 什么玩意儿就它了就买啊？这多贵啊！
0: 贵啥贵呀？你媳妇现在挣钱了，现在一个礼拜挣的比一个月都多，为啥不买？
1: 不是不是，那个啥，对不起啊，我这天天都上班，穿工作服，穿不了两回，不要不要不要，
0: 爱穿不穿？那咱得有，来。
1: 身份证我看你是有点飘。
0: 我飘哪了？我就飘了，我挣钱我为啥不飘？哎，完了再给你弄一双那个大力来皮鞋。
1: 我看你像大力来皮鞋，啥玩意儿大力来皮鞋？
0: 有没大力来皮鞋？咱们
1: 家我跟你讲啊，以后家里所有的钱啊，我一个人管理，你这太败家，回家。
0: 行，哎，等我把海边屋里那个货钱收回来，咱再买个大骡子，就天天带着我。
1: 你钱还没到手呢，这给你扎呼，
0: 跟罗线一样。哎，大力来，来试试。
1: 什么大力来？
0: 大力来，
1: 不要不要那个。这花了火上，我不要了吧？这可这钱，别可别找找
0: 用。试试，四一的四一的，那这
1: 四二九，
0: 四二
1: 九，
0: 四二的来。
2: 哎呀，这
3: 妈呀！我从海边回来了，顺利吗？
4: 非常顺利。
3: 哎呀，哎呀，
4: 好看吗？
3: 好看。这新倒了的这一身，
5: 那想当年也是咱锦州一枝花啊。
3: 那可不，
6: 狗尾巴花吧？
5: 你这个狗嘴里就吐不出象牙来。
7: 我回来了。
3: 哎，锦西啊。
7: 我人呢？呀呀呀呀呀呀！啊，闪闪发光的嫂子啊，还跟灯泡似的，你这。那俩裙子是不是买小了？有点紧。
8: 你懂啥呀？人现在这种高山裙就这么穿的。
7: 哎，咱不知道，一天我整泳衣，我那去。那谁呢？老大呢？
8: 院里呢？
7: 院里呢？
8: 啊，
7: 那不进来呢？
8: 看看去，
3: 走。
7: 呀，这叫干啥呢？这是。这怎么还定这儿了呢？然后我瞅着，呀！哎呀，这是什么造型啊？这身挺带派啊，这咋这？但是怎么状态这么像小偷呢？这你这三伏天穿呢大衣，你冬天穿啥呀你啊？
8: 怎么样，喜欢不喜欢？我给你也整一身。
7: 不，这就是这么穿，我就笑话你。怎么了这是？
1: 记住啊，老二
7: 啊，
1: 我要不跟孙淑芬离婚，我这辈子就白活了。
7: 咋的了？这不挺好的吗？
1: 你这什么玩意儿？你给我整什么玩意儿？这是啊！我就说，我说你买行，我自己拎着过去，对不对？不让，非得让你穿，我这么热天，我整一裤兜子汗，我这走回来，合着我这不我神经病呢？我你给我整个什么利来皮鞋？怎么的？穿上这鞋利就来了。
3: 你去的时候你乐不乐？你自己是就是好几双。
1: 还有你啊，我告诉你。我就说你这个裙子买小了，你买个大一号的。爷爷你不听，你在告我什么玩意儿呢？这是裹裙，什么裹裙？裹你什么样你不知道吗？苏淑芬啊，你看你那小腿上肘子这，啊！
6: 我买的时候你咋说好看呢？你咋乐呢？
1: 我的妈！
6: 就你俩这个眼镜怎么？跟绿豆营似的，
1: 给你吧，
6: 硬吗？
7: 我不要，这玩意儿我戴这玩意儿不行。
6: 你戴着我，
7: 你不要，
3: 不行。
7: 哎呀，这啥呀？这是？哎呀，
3: 这不一戴不合适，脸型不对。
7: 啊，对，你家东西都这都合适你家的。
3: 按脸型买，你知道吧？
7: 你快回屋换身衣服，把这衣服。
3: 好看吗？
7: 这冬天穿，你大三伏天你穿它干啥？
1: 粘上了，教您。
7: 妈，你快说两句，现在大人换衣服吧。
3: 赶紧吧，赶紧别在这嘚瑟了，快进屋吃饭了。
1: 怎么？
3: 哎，吃啥饭呢？咱不吃饭了。这不挣钱了吗？我和金东请大伙下馆子。
7: 呀
6: 呀，
7: 这行啊，这个
6: 可贵的点啊。
3: 哎，锦绣，你放心，你今天就可贵的点，啥贵你点啥啊。
1: 这就是败家，你要记住，孙淑芬，你只能吃。

0: 吃肘子今天。
1: 快快换去吧，
0: 怎么哪条腿？
1: 哎呀妈呀，这是哪条腿都不知道了，
2: 胳膊底下都潮糊了，你这是。
1: 你这点衣服整的，妈，你多遭罪！这行这，妈，你看你儿子这行啊！你看我大哥挺穿衣服挺淡派，你看没？
2: 妈，你看我大哥，
3: 你也整一套。
1: 我不行，我整不了那妈，我精神还是正常，你知道吗？

0: 说说吧，咋整的？
1: 哎呀，彼此都这么漂亮。
2: 大哥，这二圣太不是东西了啊，自个儿都坑。我前天刚从北戴河把老张给拿下，那今儿我搅和了。
3: 我搅和搅和搅和你什么了？搅和啊。哥，这小子外边传瞎话，跟老张说我那货有问题，那要传开的话我在北戴河咋混
2: 啊？这你就混不了了呗。啊，你把价格从2块钱降到1.6块，我咋混呢？
3: 我1.6块我挣钱，你挣不着咋的？
2: 我赚的少。
3: 我这个小子怎么什么少挣少？这怎么
1: 等，哎呀我的，哎呀我的妈，我是心脏啊！哎呀心脏不，你等会儿，别闹。别吵吵，来，

0: 哎，你这一样，来，来打，来，哎，你轮到，打，打，打呀！是不是一家人？一家人无厘头，让人看笑话吧。
1: 市场就那么大，谁抢着算谁的，这不就是竞争吗？
0: 谁教的呀？
2: 你呢？
3: 哎，包来了。
4: 正好啊，这次我来兴城办事儿，就把货款给你拿来了，你数数。
5: 俺俩这管还数啥呀？数啊！我那货给你放着呢，你自己查查吧。
4: 查啥呀？我还信不过你呀、啊！哎，对了，兄弟，我给你提个醒啊，往后啊，别再提自己是兴城人了，对你不好。
2: 咋了？
4: 你们兴城人为了卖泳装，在北戴河跟干仗的事儿，你没听说？
2: 干仗？
4: 啊？
2: 跟谁干仗啊？
4: 具体跟谁干仗，我也不太清楚。因为干仗人太多了，一天好几波
2: 啊。
4: 我小舅子就在北戴河海边开店的，现在泳装这块最抵触的就是你们兴城人了。当然了，咱俩这老关系了啊，这方面不受啥影响。不过往后你在拓展市场的时候就别再提自己是兴城人了，知道吗？
5: 来，哥，吃包子。
2: 嘿，干什么？
6: 你要干啥呀？
0: 我要跟你一起送货。
6: 好，下来吧。
0: 兜一圈又给我兜回来了呢。
6: 姐，这买卖刚起步，这不忙吗？啊，
0: 姐。现在彻底被老彭家俘虏了呗，胳膊肘往外拐，不认这个表弟了啊！你对我也太不好了吧？
6: 啥不好呢？姐要挣钱了，高低给你买双好鞋。
0: 我不要好鞋，我让你当回好人。你看你抽空把我和锦溪的关系往回撮合。

0: 搓呀，你再搓又搓一脚泡。
1: 提这事儿干嘛呢？我呀是真心的欣赏彭锦熙，回头啊我们俩关系好了以后，我想让他给我指点指点。
0: 这人对你不错，你咋还指指点点的呢？
1: 你这听不明白话呀，不是指指点点，是让他
0: 啥意思啊？
1: 这么说吧，现在啊我确实有点难，北戴河那边大家伙嘛都干得急赤白脸，都互相啊乱争，你说说我能不上火吗？
0: 那你要是让我啊，这你就自己就反省反省。
2: 政治组织作用，建言资政作用，凝心聚力作用，以领头雁、排头兵、先行者的目标定位抓好贯彻落实，魏萧山推动率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和共同富裕区域范例取得决定性进展，在当好领头雁、排头兵、先行者新征程上再创辉煌，展现政协之为，贡献政协之力。会议强调要坚持深学细悟，以共强自觉汇聚奋进合力，全面准确把握省委全会的精神实质和核心要义，切实增强学习贯彻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更好担负起落实下去凝聚起来的政治责任，引导广大委员和社会各界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落实全会目标任务上来，不断夯实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要坚持对标对表，以更强担当服务中心大局，全面对标对表省委全会决策部署，聚焦做深做透两大篇文章，纵深推进三大攻坚，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等重点工作，进一步明晰履职方向，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协商议政。魏萧山奋力交出十五五开局之年精彩答卷，贡献更大力量。要坚持实干争先，以更优作风加强自身建设，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慎终如始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大力弘扬六干作风，持续推进专门协商机构建设，切实强化委员责任担当，高标准创建六型模范机关，不断开创萧山政协事业发展新局面。本台记者报道。六十多年来，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始终是少剧最响亮的一块招牌，也是不少戏迷心目中的经典。如今这出招牌戏将以全新的姿态再度登上舞台。近日，少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创新版在萧山少剧艺术中心正式启动创牌，剧目将在保留经典猴戏和传统唱腔精髓的基础上，以更加符合当代审美的创新表达，让经典焕发新的生命力。
3: 我们也是充分考虑了一个是整个市场的需求，包括我们的一个少剧的一个生态环境，所以我们在这个前期的我们的一个决策当中，我们就在想着如何能够把少剧的传统戏拿到我们新时代的一个观众的审美要求当中去，能够出圈。
2: 此次创牌邀请了少剧悟空戏表演艺术大师六龄童的嫡传弟子，素有江南新猴王之称的刘建阳担任总导演。已经六十多岁的刘建阳在悟空戏中沉浸多年，本次作为总导演，他希望和萧山少剧艺术中心一起将这出少剧的金字招牌擦得更亮。
4: 我们还是有在，我绝对相信这一稿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将会受到广大的这个观众喜欢和喜爱。
2: 据了解，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创新版将在今年四季度进入集中排练阶段。
3: 我们可能会加强这个武戏的一些表演，那么然后会加强少剧的一些特色啊，包括我们当中可能一些乐器的一些使用上，我们都会在现场在舞台上会有所呈现，那么然后在整个戏的结构上我们做一些调整，然后再加入一些新时代我们年轻演员喜欢表达的一些情绪点呢、然后一些能够击中就是我们当下的这观众内心的一些台词。
2: 本台记者报道。

0: 小影杯都来一首萧山区第二届高手在民间艺术大赛复赛近日走进区工人文化宫，民间文艺爱好者轮番登台，用接地气的文艺节目展现萧山职工群众风采。
1: 本次总工会专场复赛汇集全区各行各业文艺达人，选手年龄跨度从19岁青年到69岁资深戏曲票友，涵盖职工、社区居民、民间非遗曲艺爱好者等群体。舞台上流派纷呈，品类丰富，越剧、京剧等传统戏曲选段韵味十足，《霸王别姬》《碧玉簪》等经典剧目演绎细腻动人，古筝独奏《闹元宵》指尖流转，尽显民乐魅力。民族美声、流行歌曲轮番唱响，《爱永在》《帕米尔我的家乡多么美》等曲目抒发家国情怀，民族舞蹈《本土莲花烙》曲艺节目登台，乡土气息浓厚。参赛选手大多是扎根基层的普通劳动者，不少职工利用下班休息时间打磨节目，大家以百姓视角讲生活故事，将萧山本土人文、家国情怀融入表演，充分展现高手在民间的大赛内核。据介绍，大赛自启动以来，已挖掘出一大批藏在街巷企业里的文艺能人。本场复赛结束后，优秀选手将晋级本届大赛总决赛。本台记者报道。
2: 连日来，高考录取通知书派送全面进入高峰期，一封封承载梦想的喜报正通过中国邮政 EMS 专属通道陆续送达考生手中。
3: 优先送达，网点专门划分独立区域存放通知书，与普通快件分开分拣，优先装车。投递员娄凯凯完成当日所有通知书的扫码核验、分类整理后，在出发派送前挨个致电考生，确认家中有人，避免空跑。
4: 哎，你好，是施梦玲啊。哎，我这边是中国邮政的，我现在有一个录取通知书送过来，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到。家里有人吧？好的，好的，那我到了你小区跟你联系啊。
3: 确认考生在家等候，娄凯凯将录取通知书妥善放置进邮车，即刻出发上门派送。抵达小区后，投递员娄凯凯仔细核对考生身份证、准考证信息，确认无误后，将沉甸甸的录取通知书郑重交到考生手中，送上升学祝福。
5: 我非常非常兴奋，因为已经期待这个录取通知书好久好久了，然后感觉刚才收到的那一刻，就感觉自己3年的努力都没有白费吧。天气非常的热，然后他们之前也给我们打了很多电话，就是能够确保我们能够自己收到这一份录取通知书，我觉得他们真的非常的用心和负责。
3: 短暂停留后，投递员立刻动身赶往下一个派送点位，继续传递青春喜讯。眼下网点通知书投递量递增，揽投部专门开辟专属绿色通道，实行专人专管、全程溯源，全力保障通知书零投误、零丢失。
4: 现在是录取通知书是一个投递的高峰，对学生来说这个是他们一个新的一个起点，我们是公司也是要求我们是专人专送的，然后肯定是优先投递，以最高效安全的送到每一个学生手上，这个对我们来说是肯定是最目前最重要的一个项目。
3: 据了解，本次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高峰将持续到8月中下旬，在此也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录取通知书投递期间请保持预留联系电话畅通，尽量居家等候签收，备好身份证、准考证等有效证件，静待喜报上门。本台记者报道。
0: 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激情上演，西班牙1-0战胜阿根廷，时隔16年再度拿下大力神杯。从深夜到拂晓，我区钱江世纪公园你好广场上演了一场全民足球狂欢，打造专属城市的足球文化盛宴。
1: 昨天晚上6:20，你好世界杯，萧山约你吃早饭了。萧山文旅暑期促消费主题活动暨萧山区街头足球系列赛正式启动。小场地、快节奏、强对抗的街头赛事，还原足球最本真的乐趣。现场同步开放露天音乐会、足球主题观影区，足球、音乐、光影与美食相融，打造无门槛、无隔阂的开放式城市派对。凌晨3点，全场球迷期待的决赛直播正式登上现场大屏，数百名观众齐聚广场，心随西班牙阿根廷的巅峰对决起伏。加时决赛进球破门瞬间点燃了全场球迷的热情。赛事落幕，天边已然泛起晨光，主办方为彻夜守候的观众备好暖心早餐，足球也从深夜赛场

0: 落地成普通人群鲜活的日常。接下来我区将持续探索足球与城市生活深度融合的全新路径，持续落地各类赛事，打造常态化城市足球生活场景，让更多人邂逅足球，收获热爱。本台记者报道。
1: 记者从区气象台了解到，本周前半周我区多阵雨雷雨天气，周四起将迎来持续晴热高温，其中今明两日为强对流高发期，有大范围阵雨或雷雨，降雨主要集中在今天中午至前半夜，雷雨时局部可伴有短时暴雨和6至8级雷雨大风。周三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重新加强，天气转为晴到多云为主，晴热高温再度上线，闷热体感显著加重，午后最高气温可达36摄氏度至38摄氏度。本台记者报道。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岱村镇境内的狮山飞瀑。
2: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哎呀，哎，不要紧，直。站到旁边，对，站到不站好。
1: 好像我们这位奶奶呢，她在做这个站床的训练，她其实是训练她站立的功能。像那个爷爷的话呢，他在做这个主被动的这个训练，他踩车的过程当中给他一个主力，训练他的这个下肢的肌肉力量。基本上每天会给每一位老人或者是我们的患者呢排这个康复治疗的时间。
2: 在专业的模式下，就需要养老护理员掌握更多的技能，而原先从事这一行的年龄大多在50岁。虽然经验丰富，但对于老年人的心理需求、社交习惯等并不了解。
3: 家有高高的弄难摸摸牙，不得有不得你听着太怕又真的
4: 不太开心。
5: 这个奶奶前就是昨天来的奶奶吗？
2: 原来护理员出于好意，为了让两位老人坐得更宽敞舒适，便擅自将奶奶的座位做了调整。但这一变动让领地意识极强的奶奶感到了不适。
0: 这么多喜欢坐，跟我坐没好，这样都安排来
3: 啊，非坐那么点
0: 喜欢坐没跟他哦，来这个可以坐没跟他坐，
3: 哎，这是铁皮人站在
0: 什么，哎，这是别坐没好，
3: 这有高山了，
1: 特别是认知症的老人，把他们的诉求了解清楚，然后能够去遵循他们的意愿。
2: 同时，陈志雅将护理员任务进行了拆解，体征观察、康复护理、基本医疗操作等交给专业的年轻人。
6: 今天雪芽给您录过了呀，你忘记了？
7: 天天你看我啊，小梦。
6: 哎，我就是小梦。哎呀，真好，真棒。照顾他们呢，就像照顾我们自己的爷爷奶奶一样，看到他们开心呢，我们就很满足。
0: 还有谁能猜一下呢？
2: 如今院内100多名员工中，有超过2/3的员工是90后、00后。在为老人做好护理的同时，还积极探寻有效的解决办法。
8: 我说的做，然后稍微停顿一下，给他一点反应的时间，然后你再开始念。
9: 陪他们做游戏，在游戏中让他们的身体机能得到锻炼和提升。
10: 在这里工作，感受到满满的开心。
11: 四四七。
2: 凭借着努力与坚持，养老院逐渐走出了困境，入住率也从最初不到3%到现在的85%。
1: Hello， 走，这给老爷子带的东西啊。哦。在这里呢，村长。
12: 喂，
1: 哦，看到眼睛都离不开老婆。他原来是佛堂一个村的村长啊，他好像看到奶奶就特别开心。
12: 一起做生意也是做得很好的了，也就是他后来变成这样的，哎，我也一点办法都没有。
0: 去山区了嘛。前段时间凡是有人接近他就要去，他就觉得是有土匪来了。就是那种被害的这种感觉，嗯，他会非常的强烈。
12: 哦，急的吗？有
0: 急的，
12: 急的。
0: 哎，
1: 他这样的情况呢，非常典型的就是家里面的环境已经对他来说不够安全了，就可能他要在一个相对来说给他能够就特殊的一个环境下，更安全的一个环境下去生活，可能对他的这个整个的后续保障会更好，所以他家里面才会选择送过来。
13: 清洗的准备，
14: 现在啊，
1: 这种活他们是很厉害的。

0: 能知道烫啦、冰啦，但是他不知道冷了、热啦。然后就是会夏天的时候穿很多很多很多衣服在身上，挺折磨家人的吧，我觉得，因为他自己可能没有感觉，因为他自己会忘嘛。
1: 一年
0: 啦，
1: 一年，一直见他
0: 们，哦，怎么呢？就是跟小孩子一样嘛，就是骂完之后就觉得他很可怜，我觉得就不应该说他，反正他也记不住。
2: 我们就在那磨弄啊，
3: 哎，今天我在那，
2: 嗯，
0: 可啦，
1: 哦。
4: 为什么就每天还坚持会来一个小时？
5: 这个怎么说呢？说不好，这个
4: 怕他忘了。
5: 老人们多陪他一个小时是一个小时，以后可以多一个小时的回忆吧。假如有一天他不在了，你多出一个时间没用的呀。他是从小陪我长大的，他老的时候你总要陪他的呀。有些时候这样教正常教的是可以的，但就是比如说他晚上不睡觉了，第二天回来，我说我是谁知道吗？他把我说成他我表哥，他不记得我的。老年痴呆这种病的话，你不要乱跑就好了呀。你还想他记住，那记得住的话就不会这样子了呀，是不是？他说按道理是应该在家里的，但家里的话没有这些专业。
6: 我当年太小了，还在读书，没有能力去照顾过我的奶奶。现在有这么多家属愿意把他们交给我们，就是我当下可以做的事情呢，就是我把现在这些已经得了阿尔兹海默病的这些人给他照顾好。
7: 夜幕降临，陈志亚并没有结束他的工作，他逐一检查老人们的房间，确保他们都能安心入睡。
8: 这小灯，哎，这样他们会容易入睡一点。
6: 回家之前，大部分老人那边都转一下，那么这样的话，我自己也会踏实很多。晚上呢，是老人最容易感到孤独和不安的时刻，那么所以呢，我们也希望能够给予他更多的温暖和陪伴。
1: 好咪咪。
3: 后面了，
1: 后面了吗？后面的了，后面的了，那门接上来过。
3: 哦，
1: 你
3: 的。
8: 哦，你先走出来。哦，哦，开门走了。
6: 都换过了。
3: 对。
6: 到十一月。
8: 晚上后。
1: 哦。
8: 晚上后。
1: 谁规定的？
8: 昨天那个
9: 准备啥时候下班呢？
6: 哦，稍等一下啊。
9: 像他这种学历来讲，找个轻松点的工作，工资也不会很低。很多地方都弄过，最终的选择还是他。如果他认为他自己创业，如果值得，那就我们做父母的肯定要支持他。心疼有些东西是只能够心疼到心上吗？
7: 在这里，老 baby 们有了新的家，他们生活的点滴也被陈志亚用心装进了相册和漫画里。
6: 每张照片呢，都是我和老人度过的一段很美好的时光。
1: 那你把耳朵挂上吧，想一下，
3: 绳子解点，
1: 对，水喝一口好不好？
8: 加油，
1: 加油！
10: 他能讲的是红莲地，滚
1: 滚滚，好看。
6: 甚至是可以看到一个老人的成长和进步，感觉。
4: 对。
7: 今年重阳节，他还为老 baby 们办了一个画展，邀请了众多老人家属。
11: 多点一点，别搞错了啊！
12: 哦，放心吧。
11: 啊。
12: 媳妇儿，你看，这一回他们可赖不了这儿了。
13: 大嫂啊，这几天跟丢了魂似的，看着也怪可怜的。
12: 老婆子，作坊也停工了，跟我说啊，以后也不想干了。
11: 别藏了，我都听见了。嗯，你那还有录音机呢，要不你也藏起来。
12: 切，你当一脚门就踹，礼貌吗？这样？
11: 我上我二哥家还得敲门啊。
12: 谁家还不能这样？谁？
11: 干啥？

0: 我跟你说啊，这事儿你不能跟老妈说，听没？
1: 行，但是收网的时候你必须得带上我，好好骂他一顿，替我大嫂出了这口恶气。
0: 这不是跟孙淑芬干仗是吗？行吧，
1: 咱不都是一家人吗？儿子，
2: 哥。
3: 拿电线狗子干什么玩意儿？
4: 你俊你
3: 啥玩意儿？你俊死？你想俊死我了？用我那么亲？再说你上哪插电去？
2: 大爷，
1: 来四句。
2: 那行，先等会儿，我给你凑钱去。哎，
1: 来四句。那我也给他整个三周扣。
3: 什么暴力？多少钱？这都算凶器，你出门半身半躺干什么？
2: 姐，这钱给你，你点点呗。
1: 啊，不用，没事。
2: 哎，你点点点点，
1: 没事，我先走了啊。
2: 那行，那你慢走啊，姐。
1: 哎，
2: 下次再来啊。
1: 哎，
5: 人家也没黑咱钱呀，我一开始就觉得这事有问题。那你说咱都跑销售跑这么长时间了，谁也没遇到过这种事儿吧？听都没听过，肯定还是大嫂的问题。
1: 我觉着吧，大嫂也没必要撒这谎。嗯。
5: 那你们当初往北戴河送货的时候，他还怀疑你们密钱呢，就他有这活分心思。
3: 你看他都过去的事，就别老说这个。
5: 肯定就这么回事儿。你想啊，他家钱都放我大哥那儿吧。他就想藏点私房钱，就跟咱演了这么一出，咱还傻乎乎的替他出头呢。
3: 你忘了这事儿。第一，你不能瞎说啊。第二，这现在这阶段，咱家人可不能这个这内讧，你听见没有？
5: 我吃饱，我先走了。
3: 你等会儿，等会儿。
5: 干啥？
3: 把相机拿过去。
5: 个。
3: 哎，媳妇。你钱呢？
2: 钱我身呢。
3: 你给我。我呀要回去啊，把这钱呢给大哥，
6: 让他糊弄糊弄大嫂，就说钱要回来了，你让他俩先稳定住，别干起来了。
5: 行，
6: 你赶紧回家啊，你看着点秀，别让他跟大嫂起啥冲突。你
5: 行，那我先回去了。
6: 行。哎，老板，来算个账。
5: 我不活了，你别拦我。
7: 我的嫂子，
5: 别拦我。
7: 你耗的啥药？
5: 安眠药？
7: 那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大嫂，你别闹啊！
5: 大嫂，你别拦着他，你让他吃，好像真能吃似的，就在那演。
7: 行
5: 起来，
7: 老黄，
5: 冷静起来！
7: 啥呀？你要是真出事来，
5: 起来！
7: 我吃了啊！我说两句，我孙淑芬干啥伤天害理的事了？你们都这么对我呀？凭啥呀？我亏了那些钱。你们说我密下了，你们有良心吗？啊，
5: 嫂子，这事儿就是他不知道前因后果，他不知道，他都胡说的。那怎么不知道呀？我可没胡说，事实就摆在眼前呢。怎么着，孙淑芬，你敢做不敢当是吗？
7: 我真是叫你黄河也洗不清了，你们干啥呀？
8: 大哥，
9: 嗯，
8: 这两千块钱，
9: 给，你这真给要回来了？
8: 啊，这多少钞啊？你就说你上海滨给要回来啊？
9: 是那干啥呀？谁要都一样。你嫂子知道我连班，
8: 这不正好吗？以为你去海滨了，就要回来了。我这不寻思再巩固一下家庭地位吗？
9: 咋的？我太巩固了。
7: 你
9: 嚎啥呢？这又？
5: 谁？导演？
7: 我谁知道？
8: 咋的了？嚎啥？
7: 回来了，大哥。
5: 我不会。

0: 行了，别管他，别管他，都别管他，来，让他自己跟他耍。我跟你说，你看，哎哎，死还得找个舒服的地方。我跟你说啊，俩数必须给我站起来，不想跟你费一句话啊。一，你看他吃的是啥？这是小喊的，这打虫子药。
1: 我就说你在那儿演的吧，真是！行了，别吵吵了，来来，行，大哥，快给他看看吧。你看这啥？这啥呀？这是咱那2000块钱吗？是。咋要回来的？大哥这几天去海滨把钱给要回来了，啊，别上火了。
0: 咋要回来的呀？啊，行行，别说话了，来来来，你现在呢？来出去，来来，一会儿那沙发都埋汰了，一会儿虫子全出来了，来来来。哎呀，你快快快，赶紧别闹腾了，回屋完了再让他好好跟你学吧，啊！赶紧的吧，这回你先这么的，你先上厕所吧，一会儿你这都得拉虫子，快点快点，快点啊！吃进去多少啊？
2: 不对呀，二哥，不这么回事吧？检查检查你，最近胖了。别动，别动。为啥不能动？为啥不能动你啊？妈，你快来评评理，你说今天孙淑芬多过分啊？吃那个打虫药吓唬咱是吧？
3: 你彭小，我跟你说，不是一回两回了啊！光推门就进，你我这屋是城门楼子，你说进就进呢、啊？你太没礼貌了，这么大姑娘你怎么干什么呢？这是，妈还有你怎么还？
2: 他非拽着我来，不是你要问的吗？
3: 我没说现在问呀，我没说。
2: 那不管了，来都来了，二哥你说吧，这事咋整？
4: 说啥？什么玩意儿？大正，孙淑芬是你，上他屋问他去，别上我屋来。
5: 那要不明天咱们再去一趟海滨吧？
2: 去海滨干啥？
4: 哎呀，你这小子咋给你解释清楚？出出出出出！
2: 你今天要不给我解释清楚，我就在你这住。
4: 哎呀，你这孩子咋回事啊？快走，快走！
2: 我不，行，马上让我快点给他们解释清楚啊！第一呢，这个大嫂是咱自己家人，咱不能怀疑自己家人，对不对？第二。 这个老刘啊，我觉得他是搁这放长线钓大鱼呢，他想坑咱马大的，是吧？解释完了，出出出出去，马上快，马上立刻快，走，
5: 快走，走，快走，走，
2: 彭宇秀，下回你要是再这样式的，我告诉你，别说我跟你，姐啊，嗯，把门给我关上。
5: 我插门啊！没插，我寻思你插门了，咋回事？我去，哥，血清土的，我没检查完呢，赶紧再去看看吧。我错了，姐，我跟你说，你就穿去吧，这质量老好了，慢走啊，下次再来。
6: 呀，姐来了
7: 啊！我来取货款，这次寄给你。
6: 行，那你等我给。

0: 啥意思啊？你瞅我干啥？我那5000块钱货款呢？
1: 什么货款？
0: 就我那泳衣的5000块钱货款呢？
1: 字据呢？
0: 字据我给你媳妇儿了。
1: 给我媳妇儿了？
0: 啊，
2: 媳妇儿。

0: 有字据吗？
1: 没有啊，不知道吗？
0: 没有字据啊？
1: 没有吗？没有啊。
2: 你是跑这讹人来了你？
3: 咋了你？咋了？哎哎哎！别吵了，吵了半会干啥呀你？
4: 你谁呀你？
3: 你管我谁呢？咋现原形了？
4: 现什么原形？现原形做啥呢你？
3: 你刚才撕字据的时候，我在你那小窗户上，我都给你照下来了啊。
1: 你刚才说的那些话呢，我也都已经给你录下来了啊。
3: 怎么的？你也做买卖的？你是想在个大道上唠啊，还上你屋里唠会儿？
0: 哥，要不咱进屋唠？
1: 咱进屋说吧。
0: 进屋说。啊哥，别生气啊哥，进屋说。
1: 你找我上这干啥呀？
5: 咋的？把这忘了？这不是咱第一次约会的地方吗？
1: 记着呢。哎，当年咱俩搞对象的时候，你有一个干部家庭的女孩子追你，这给我吓的呀，完了又不敢说，我回家我就哭了。
5: 那你当时也给我吓完了，你说你家村头那傻子不也天天追你吗？
1: 咱家村头那傻子谁不追呀？拿个大铁锹给我妈追出二里地去。
5: 儿啊，你辛苦了。你说这些年，这一大家的人，你每天天没亮就起来做饭，天黑了大家都睡了你才睡。我爸去世的时候，都是你陪着我妈天天伺候，我都记着。
1: 你还记着？我和你都忘了。
5: 这不能忘，我也不敢忘了。
1: 金龙啊，
5: 嗯，
1: 你知道你有一点我特别稀罕吗？
5: 没点。
1: 其实我知道你心里除了我谁也装不下。
5: 哦，那不是。
1: 嗯，
5: 还有鸽子。
1: 这他妈烦人，给我吓一跳。彭振东，烦人呢你。
5: 其实我这人啊你也了解，我没啥大理想，我就想我这一大家子人都平平安安的，我儿子小海呢能健康长大，你呢这辈子就这么在我身边，我一睁眼睛我就能看见你，我就老踏实了。
1: 金东
5: 啊，
1: 你跟我说实话，你不让我干买卖是不是怕下班回家看不着我？
5: 有点吧，有点。

0: 当年的感觉。
1: 哎呀，那当年感觉不好找，我就记得就在这儿，当时你就是这么一拉我手，那旁边过去个人，那给我差点吓尿裤子。
0: 现在胆大了。
1: 现在这事儿都是自己的。
0: 来亲一个。
2: 什么的？
0: 亲一个。
2: 你可你怎么岁数大了，你这么样？你现在
0: 还要
2: 什么玩意儿？就亲这什么的公共场合？哎。你早上吃大蒜大葱，你都没刷牙，你我不知道吗？你就出来了，你我还不知道你们刚才你跟走的时候，你一出气都恶臭，你给我出手了，哎，快走，哎，这孩子，
0: 我追不上你。

0: 这是五十万元，
1: 不够，
0: 够，正好五千，
1: 不够，
0: 你数数，正好五千，一分不差。
2: 还有我大嫂的钱呢。
0: 你大嫂谁呀？
2: 孙淑芬。
0: 啊，
1: 那这2000在这儿呢，还没来得及存，
0: 一分不差。还有那个，还有，哥，我就这些钱了，哥，你拿着呗，要不把那个照片和磁带给我呗。
3: 你拿去，我问你点事儿。你先回去，我问问你。啊，你做买卖可不是太地道啊，怎么老坑人呢？你是觉着我们兴城做泳装的好欺负是不是？还是你觉着你对我们有想法
0: 吧？也没人管我，结果我就想错了，我错了，我一时糊涂，我摊牌了，对不起，把这钱拿着吧。
3: 你拿上去啊。是我们的钱，你差一分也不行；不是我们的，我们一分也不多要。还有这照片啊，不能给你，害怕了？
0: 害怕，
3: 害怕也挺好，你就惦记着这事儿吧。啊，以后你要是再坑人，我就把照片交给警察，咱就公安局见吧。啊，做买卖你讲究点诚信，啊，没有这么干的。以后你好自为之吧，走媳妇，
0: 走啊。

0: 咋的了？这是，这钱都要回来了，你咋一点都不高兴呢？
1: 你没听他刚才说，说咱们行程现在乱，都窝里横，欺负咱也没人管。我呀，得想个招，把他们这观念给掰一掰。
2: 那哎呦，
3: 使点劲儿啊！
2: 啊，这是，哎。哎呀，嗯，哎，就这，就这，
3: 就这，
2: 腰眼，对，腰眼，哎，哎呀，哎，对了，哎呦我，
3: 哎呦，
1: 你放哪呢？
3: 好了，
1: 这干啥呢？这大白天的干啥呢？
2: 快来了，进来按会儿，不是，进来坐会儿，
1: 拉点帘下回。那白天就搁这屋里一圈，你不下个地啥的？那啥，魏明子，我有个事儿求你。
2: 大哥，求我呗，办事儿
1: 啊。
2: 还别闹了吧。你这又要给我下啥套啊？
1: 我给你下什么套啊？你不一直想知道我那市场在哪儿吗？一会儿我把底儿透给你，这道是怎么走的？哎，我一一的跟你说清楚啊。
2: 你那道太难走了，费脚啊。现在脚上全是泡
1: 啊！哎，你这么的
2: 啊，
1: 一会儿啊，你通知一下所有咱们兴城那个做泳装的人到我家去开个会，我跟大家好好说说这事儿。
2: 上你家
1: 啊？
2: 啥时候？
1: 一会儿。反正这次啊，魏民，你要不去，你就吃大亏了啊！你自己琢磨吧。弟妹，你也是，你跟他瞎的闹什么？拉点帘儿，
3: 天
1: 天搁家一天一点正事儿没有，烦。
2: 正正事儿，他怎么进来
3: 呢？你是不是没锁门啊你？
2: 没锁门，他也不能随便就进来呀。
3: 对，拉点帘子来。
2: 你把这边拉大了。
3: 啊、
2: 哦。你家不王二婶家那两条狗，想着钱呢、啊。
3: 那能行？对付他？
2: 两条还对付不了他、啊？
3: 哎，你乖吧啊！刚摁到哪了？腰是不是？
1: 你先别咬狗了。
3: 哎呀呀！
1: 那个啥，那个三胖啊，和那个二胜必须得来，他俩是就那个问题最严重。行了啊，妈。

0: 这气上吧，强行不行？
1: 嗯，锁门你完了，我不锁门啊，不锁窗了。刮不？
0: 刮风吧，还刮？
2: 都来了哈，阿婶都来了，行。这既然大家伙都来了呢，也没拿我锦西当外人。既然咱都不是外人啊，咱说点这个自己家人的嗑。最近我在外面做买卖啊，听说点事儿。这个我听说咱们兴城永庄人因为抢市场的事儿干起来了，听说。
3: 干起来？
2: 那可不嘛。我个人认为哈，就个人认为，这不好。
3: 是吧？
2: 你说咱们都一个地方的人，因为挣点钱大打出手，这干啥呀？咱们又不是敌人，是不是？嗯、你说想挣钱，咱们就得团结起来呀，是不是？
4: 是。不是二哥，那你说的轻巧，那市场就这么大点儿，僧多粥少，我们跟你们能一样吗？我们干的晚，你干的早啊，那不斗争一下子，那活咋干？
2: 你看我还没说完，你就搁这抢话说，你坐好别折过去。你，今天人也齐，是吧？大家伙儿不一直想知道我怎么挑市场的吗？
5: 是
3: 啊，
2: 我今天呢就跟大家伙儿交个实底儿啊，大家看，哎，就是这地图，大家看啊，有海的地方是不是都是市场？
6: 是。
2: 对。
6: 对。
2: 咱们呢，没有必要把眼光老集中在这兴城一左一右这事儿，是吧？这不都是吗？以后谁有本事，谁就去开发那市场去，是不是？谁开发算谁。
6: 对。
2: 但是要不巧啊，碰着啊，在同一个城市开发的啊，同一个市场开发的，这个咱们也不能打仗。
6: 对，是
2: 吧？那都是咱自己人。说句良心话，咱兴城人呢、啊，关起城门来、啊，在自己家里咋打，咱不丢人。
6: 对。
2: 你这出去要打仗，你这不让人笑话吗？咱互相挖坑，那是干啥？
6: 对。
2: 咱们呢，必须啊，得拧成一股绳，是吧？这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这样才能把咱兴城永庄呢做大做强，把咱兴城永庄这牌子呀给擦得锃亮。是不是？
7: 贾文明，
8: 哎，秀，我的事
7: 鼓掌呀！
8: 哎，对对对对对，对
2: 哎、啥时候来了？我都没看着你。
0: 黄锦旗这人太不地道了，让我去锦州，他去沈阳五爱市场。
9: 哥，要我说你也别挑了，人家不也给你干服了吗？是吧？
0: 什么就给我干服了？哪儿就给我干服了？我都没明白呢。干服我的人还没出生呢，还给我干服了，真有意思。你等着，别着急，我早晚得让他服我。哎，黄锦西，他还上沈阳五爱，他能溜得明白吗？嗯，我去你这就得服我。嗨，
9: 啥玩意儿服不服谁？
0: 我说你不服我。
9: 嗯，
0: 我说你不你。我是辽小学同学呢。
2: 你别扯了，你哪上学？你哪有同学呀、啊？
0: 我妈的小学同学。
2: 你扶你妈同学啊？哎呀，都在啊！
8: 哎，那个来，把那个碗筷来，都放一放，放一放。啊，让我们欢迎一下兴城永庄的领头人，来。
2: 你别整这些没有用。怎么样，大家伙儿都决定上哪儿挣钱去啊？
10: 我去厦门，
11: 我去天津，我去珠海，
12: 我去上海。
2: 你快坐下吧，不给你安排的是锦州吗？
0: 对，是这样的。
2: 行，大家伙儿好好吃，吃完咱出发，好不好？
10: 好。
2: 哎，咱把这个贴上。这广东的市场啊，咱们拿下了。哎，怎么样，马？
13: 那半圈吗？咱再发展发展，就到咱这半圈也得。
2: 那半圈不行了吗？那半圈是沙漠。

没人买泳衣。这下一次我们就得换世界地图了，知道不？早了，你快找找你那个老家搁哪儿，你看能不能找着。

0: 喂，你好，
1: 胡老板，我要退货。
0: 退货？
1: 对，我要退货。
0: 赵经理，你这不是给我开玩笑呢吗？这是。
1: 胡老板，我哪有功夫跟你开玩笑啊？我真是要退货，你有时间过来取一下吧。
0: 不是，赵老板，你得给我个理由啊。
1: 要理由啊？你心里不明白吗？你们的产品啊，价格太高了呀。
0: 行，你是嫌我这贵呢？你说多少钱合适，我听听。您先说说，万一我能接受呢，是不是？我省着拉一趟。
1: 那行，半价吧。
0: 半价？赵老板，你这钱杀的有点狠了吧？咱这多少年了，是不是？你不能这么弄啊。
1: 那你看，我就说你接受不了吧，你还非得让我送。那行了，何老板，你来取一下吧。啊，
0: 有一个
2: 这回好歹还把价问出来了。
0: 半价？这不对，怎么能这么便宜呢？有完没完了这是？
2: 你骂他干啥呀？你接吧。
0: 喂，
3: 二哥，出事儿了，我这边一下午有好几家退货的了，你那边呢？
0: 哼，我呀，我这边倒不多，七家吧。
4: 一户人？
5: 一户人？
4: 什么玩意儿一户人？他两户人我也不怕呀，能咋的？
2: 他是一个地名，不是一户人。一户呢，现在这个轻工业呀，小商品发展的非常迅速，可以说已经是席卷全国了。
4: 那咋的？他就能把他东西卖到咱家门口啊？
5: 那怎么的，赚钱事也能惯着你啊。
6: 行了，二哥，不行咱就打价格战，你我大嫂咱三家联手就跟他们干。
4: 行，
6: 强龙压不过地头蛇，在咱这一亩三分地咱还怕他呀？
5: 不行，这次啊不能打价格战。
6: 为啥？
2: 你们是不知道，这个义户呢，它是泳装布料的主要生产地，那人家泳装为啥便宜啊？就因为人家成本低，那是人家的优势，咱可比不了。
0: 再有一点，人家那个泳装质量可不比咱们差呀。所以啊，咱们要打价格战，那是必败无疑。

0: 这啥黄瓜太水了。
1: 明明啊，那咱家都十几天没出货了，出的货都退回来了，你咋还有心思喝呢？
0: 哼。酒还是要喝的，是吧？日子还是要过的。咱愁啥呀？那也不光咱家货被退回来了，老彭家货不也给退回来了？
1: 是吗？
0: 那可不咋的。现在整个兴盛酒庄都不好干、啊。
1: 那你再给咱家想点招啊！
0: 给咱家想啥招啊？咱家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坐等着观望，哎，你想天塌下来，又不光咱家顶着，大伙不都得顶着吗？现在大家伙都指着老彭家，行，等着，等你老彭家干不下去的时候，他就得摊事儿。到时候啊，我是真想不出。

0: 青城有庄，除了你家魏明以外，谁还能承担如此重任？
1: 那是，我家魏明，那一直都是魏明做事儿。有点。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打通实验室到生产线，萧山构建全链条科创服务体系。
3: 区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5届9次全会精神。
2: 区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5届9次全会精神。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我区依托湘湖实验室等高能级平台，通过搭建仪器设备开放共享平台，构建全链条专业科创服务体系，加速打通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创新通道。
3: 上午，记者在湘湖实验室仪器设备开放共享平台实验室内看到，多台高精设备有序运转。园区入驻生物科技企业技术人员正在操作超高效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完成作物代谢产物前处理、上机检测等实验，助力新品研发关键环节提速。
4: 通常情况下，像液质联用的设备，市场上的价格基本上在300万到400万左右。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些初创型企业是根本不会去考虑购买的。现在湘湖实验室有这样的那个平台，我们就可以正常的使用，对我们就是来讲是解决了我们一个燃眉之急。
3: 据了解，该平台坐落于前湾生物港1期，现有科研仪器182台套，其中30万元以上大型高精设备53台套，设备总价值超7000万元，覆盖代谢分析、分子育种、蛋白检测等领域，建成种质评价、分子设计、农残安全4大技术支撑体系。与此同时，平台还上线数字化预约系统，设备预约、上机、结算全流程线上办理，提供自主上机、委托检测2类服务，配备多学科技术团队，一站式提供实验操作、数据分析、方案定制服务。
5: 我觉得湘湖实验室这个共享仪器平台特别便利，首先它的设备非常齐全，然后设备运行也稳定，然后就是分区也特别合理，整个环境也很整洁。另外一点呢，就是他们有专业的技术服务团队，在我们用之前会给我们培训，然后使用过程中有任何问题也会及时帮我们解决。
3: 据了解，该平台始终以构建

0: 全链条专业科创服务体系为核心抓手，对内整合实验室前沿科研装备、技术人才资源，对外全面面向种业、生物制造、工农农业企业开放，同步接入浙江省大型科研仪器共享平台，实现省级创新资源互通流转。
1: 下一步，我们湘湖实验室仪器设备共享服务平台将持续优化共享运行机制，扩充设备供给，提升服务能力，深化产研联动，进一步放大平台共享效能，打造全省农业领域仪器共享与技术服务标杆。
0: 以湘湖实验室为缩影，萧山正加快构建高能级平台加全链条服务的科创生态体系，通过布局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基地，并深化安心宝等产学研协同机制，全区科技创新主要指标实现稳步攀升，走出了一条具有萧山特色的县域科创赋能之路。本台记者报道。
2: 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今天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十五届九副书记秦建云、党组成员王润东、于沈江、郑建明、杨月万出席会议，副主任古涛参加会议。
3: 会议指出，省委十五届九次全会对深入践行八八战略、全力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成事、圆满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做了部署。全区各级人大要着力学生悟透，以更高站位、更大力度、更强自觉，助力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会议要求要提高站位，把准方向坐标，要把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省委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自觉将人大各项工作置于全省发展大局中思考和推进，要紧扣形势任务，一以贯之落实好各项决策部署，确保人大工作始终与区委同心同向、同频共振，要精准发力服务中心大局，要紧盯推进创新浙江建设全面成事这一重中之重，扎实推进三新社区建设、模材料小镇发展、鸿湖行动等监督议题，助推做深做实两篇大文章，要一以贯之推进四加十行动、紧扣 296X 集群建设、青年向往之城建设等重点任务，推动主题活动和代表履职有机融合，要求真务实提高履职质效，要统筹重点任务，聚力抓好换届工作，确保选举平稳有序，代表队伍选优配强，严控领衔课题质量进度，以高质效依法履职为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实保障，持续增强监督刚性，对群众感受度高的领域一抓到底，形成闭环，要实干争先，加强自身建设，要坚持党建引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大力弘扬六干作风，以领头雁、排头兵、先行者的定位标准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报道。
0: 今天，区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十五届九次全会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意见。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叶建宏主持并讲话，副主席郭荣、施立军、汪新来、秘书长高家平等参加。会议指出，这次省委全会立足全省发展大局，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明确了下半年重点任务与攻坚路径，为我们做好下半年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区政协各参加单位和全体委员要把学习宣传贯彻省委十五届九次全会精神作为当前的重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人民政协的政治组织作用、建言资政作用、凝心聚力作用，以领头雁、排头兵、先行者的目标定位抓好贯彻落实，为萧山推动率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和共同富裕区域范例取得决定性进展，在当好领头雁、排头兵、先行者新征程上再创辉煌，展现政协之为，贡献政协之力。会议强调，要坚持深学细悟，以共强自觉汇聚奋进合力，全面准确把握省委全会的精神实质和核心要义，切实增强学习贯彻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更好担负起落实下去凝

0: 凝聚起来的政治责任，引导广大委员和社会各界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落实全会目标任务上来，不断夯实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要坚持对标对表，以更强担当服务中心大局，全面对标对表省委全会决策部署，聚焦做深做透两大篇文章，纵深推进三大攻坚，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等重点工作，进一步明晰履职方向，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协商议政，为萧山奋力交出十五五开局之年精彩答卷贡献更大力量。要坚持实干争先，以更优作风加强自身建设，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慎终如始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大力弘扬六干作风，持续推进专门协商机构建设，切实强化委员责任担当，高标准创建六型模范机关，不断开创萧山政协事业发展新局面。本台记者报道。六十多年来，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始终是少剧最响亮的一块招牌，也是不少戏迷心目中的经典。如今这出招牌戏将以全新的姿态再度登上舞台。近日，少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创新版在萧山少剧艺术中心正式启动创牌，剧目将在保留经典猴戏和传统唱腔精髓的基础上，以更加符合当代审美的创新表达，让经典焕发新的生命力。
1: 我们也是充分考虑了一个是整个市场的需求，包括我们的一个少剧的一个生态环境，所以我们在这个前期的我们的一个决策当中，我们就在想着如何能够把少剧的传统戏拿到我们新时代的一个观众的审美要求当中去，能够出圈。
0: 此次创牌邀请了少剧悟空戏表演艺术大师六龄童的嫡传弟子，素有江南新猴王之称的刘建阳担任总导演。已经六十多岁的刘建阳在悟空戏中沉浸多年，本次作为总导演，他希望和萧山少剧艺术中心一起将这出少剧的金字招牌擦得更亮。
2: 我们还是有在原汁原味的基础上加以年轻化、人性化，所有的一切都是有把握的去改动。我绝对相信这一稿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将会受到广大的这个观众喜欢和喜爱。
0: 据了解，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创新版将在今年四季度进入集中排练阶段。
1: 我们可能会加强这个武戏的一些表演，那么然后会加强少剧的一些特色啊，包括我们当中可能一些乐器的一些使用上，我们都会在现场在舞台上会有所呈现。那么然后在整个戏的结构上我们做一些调整，然后再加入一些新时代我们年轻演员喜欢表达的一些情绪点呢、然后一些能够击中就是我们当下的这个观众内心的一些台词。
0: 本台记者报道。
3: 小影杯都来一首萧山区第二届高手在民间艺术大赛复赛近日走进区工人文化宫，民间文艺爱好者轮番登台，用接地气的文艺节目展现萧山职工群众风采。本次总工会专场复赛汇集全区各行各业文艺达人，选手年龄跨度从19岁青年到69岁资深戏曲票友，涵盖职工、社区居民、民间非遗曲艺爱好者等群体。舞台上流派纷呈，品类丰富，粤剧、京剧等传统戏曲选段韵味十足，《霸王别姬》《碧玉簪》等经典剧目演绎细腻动人，古筝独奏《闹元宵》，指尖流转尽显民乐魅力，民族美声、流行歌曲轮番唱响，爱永在、帕米尔、我的家乡多么美等曲目抒发家国情怀，民族舞蹈、本土莲花烙曲艺节目登台，乡土气息浓厚。参赛选手大多是扎根基层的普通劳动者，不少职工利用下班休息时间打磨节目，大家以百姓视角讲生活故事，将萧山本土人文、家国情怀融入表演，充分展现高手在民间的大赛内核。据介绍，大赛自启动以来已挖掘出一大批藏在街巷企业里的文艺能人，本场复赛结束后，优秀选手将晋级本届大赛总决赛。本台记者报道。
0: 连日来，高考录取通知书派送全面进入高峰期，一封封承载梦想的喜报正通过中国邮政 EMS 专属通道陆续送达考生手中。

0: 一大早，邮政重划特快揽投部的分拣工作已经有序开展，为保障录取通知书安全优先送达，网点专门划分独立区域存放通知书，与普通快件分开分拣优先装车。投递员罗凯凯完成当日所有通知书的扫码核验分类整理后，在出发派送前挨个致电考生确认家中有人，避免空跑。
1: 你好，是施梦玲啊。我这边是中国邮政的，我现在有一个录取通知书送过来，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到。家里有人吧？好的好的，那我到了你小区跟你联系啊。
0: 确认考生在家等候，娄凯凯将录取通知书妥善放置进邮车，即刻出发上门派送。抵达小区后，投递员娄凯凯仔细核对考生身份证、准考证信息，确认无误后，将沉甸甸的录取通知书郑重交到考生手中，送上升学祝福。
2: 我非常非常兴奋，因为已经期待这个录取通知书好久好久了，然后感觉刚才收到的那一刻，就感觉自己3年的努力都没有白费吧。天气非常的热，然后他们之前也给我们打了很多电话，就是能够确保我们能够自己收到这一份录取通知书，我觉得他们真的非常的用心和负责。
0: 短暂停留后，投递员立刻动身赶往下一个派送点位，继续传递青春喜讯。眼下网点通知书投递量递增，揽投部专门开辟专属绿色通道，实行专人专管、全程溯源，全力保障通知书零投误、零丢失。
1: 现在是录取通知书是一个投递的高峰，对学生来说，这个是他们一个，这个对我们来说是肯定是最目前最重要的一个项目。
0: 据了解，本次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高峰将持续到8月中下旬，在此也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录取通知书投递期间，请保持预留联系电话畅通，尽量居家等候签收，备好身份证、准考证等有效证件，静待喜报上门。本台记者报道。
3: 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激情上演，西班牙1-0战胜阿根廷，时隔16年再度拿下大力神杯。从深夜到拂晓，我区钱江世纪公园你好广场上演了一场全民足球狂欢，打造专属城市的足球文化盛宴。昨天晚上6:20，你好世界杯萧山约你吃早饭了。萧山文旅暑期促消费主题活动暨萧山区街头足球系列赛正式启动。小场地快节奏强对抗的街头赛事，还原足球最本真的乐趣。现场同步开放露天音乐会、足球主题观影区，足球音乐光影与美食相融，打造无门槛无隔阂的开放式城市派对。凌晨3点，全场球迷期待的决赛直播正式登上现场大屏，数百名观众齐聚广场，心随西班牙阿根廷的巅峰对决起伏。加时决赛进球破门瞬间点燃了全场球迷的热情。赛事落幕，天边已然泛起晨光，主办方为彻夜守候的观众备好暖心早餐，足球也从深夜赛场落地成普通人群鲜活的日常。接下来我区将持续探索足球与城市生活深度融合的全新路径，持续落地各类赛事，打造常态化城市足球生活场景，让更多人邂逅足球，收获热爱。本台记者报道。
0: 记者从区气象台了解到，本周前半周我区多阵雨雷雨天气，周四起将迎来持续晴热高温，其中今明两日为强对流高发期，有大范围阵雨或雷雨，降雨主要集中在今天中午至前半夜，雷雨时局部可伴有短时暴雨和6-8级雷雨大风。周三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重新加强，天气转为晴到多云为主，晴热高温再度上线，闷热体感显著加重，午后最高气温可达36摄氏度至38摄氏度。本台记者报道。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戴村镇境内的狮山飞瀑。
3: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7周年店庆，日立分馆装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5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卖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深坑萧山39载，惠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惠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2: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0: 来喽。
1: 什么？什么？
0: 来喽。
2: 没事没事没事。
0: 来喽来喽。

0: 你女儿？
1: 我女儿。
0: 知道自己什么事儿吗？
1: 晓得。我可不可以和孩子再说句话？谢谢。
2: 一涵啊，爸爸呢要和叔叔出去聊点事，你呢一定要把英语学好，晓得吗？等你把这本书学通了，爸爸就回来了。啊，
3: 好。
2: 对了，爸爸昨天给你留的作业还记得不？
3: 记得。
2: 咋说？

我把这本书藏了起来，一藏就是十几年。要不是徐文国自杀，我不会有勇气碰那本书的。

0: 童姐让我看到这封信，我想起来爸爸当年带我在河边埋了一个东西，说这个东西后面会保护我。这里面竟然还有一把枪，我看到了唐瑶心写给刘广才的承诺书，唐瑶心让刘广才杀掉李超，承诺李超死后厂长的位置就给刘广才。为了确保对李超一击毙命，刘广才造了一把外观一模一样的真枪，替换掉了姚冰冰的那把假枪。那天是我真正的意识到唐瑶心才是幕后黑手。这是冰冰造的那把枪，刘广才的日记，还有这本英语书。这些证据我请您交给杜向东。
1: 你赶紧给我回电话好吗？我很担心你，别吓唬我行吗？
2: 阿姨，我说完了。

0: 一涵，
1: 怎么了？
0: 红姐呢？
1: 走了。
0: 张阿姨呢？
1: 也走了。
0: 去哪儿了？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0: 哎呦，真费劲。

0: 我想爸爸了。
1: 明天就能见到爸爸了，睡觉啊。

孩子都睡了，放心吧。

我看到了你参与杀害李超和诬陷绵绵的证据。我看到了你参与杀害李超和诬陷绵绵的证据。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0: 去的。
1: 董向东和徐荣国
0: 现在应该已经拿到证据了。

0: 能靠边停。
1: 哦，
2: 姚鑫，你一直很照顾我，也很照顾这个家。

0: 一定要这样哦。
1: 是，这件事做完，就什么也不想了。
0: 最后才是你。

0: 进来。
1: 局长。
2: 哎，老傅。
1: 又练字呢？
2: 我练什么字儿？我练，我哪有功夫练字儿？我这，哎呦，天天写报告。找我有事儿啊？
1: 是有点事儿，
3: 就是吧。
2: 哎，老苏，你开口之前，你可想清楚了。我能帮你解决的，我会落实的。那有些事儿我确实帮不上忙。
4: 进来吧。
2: 谁呀、啊？这是？

0: 差不多行了，那儿树挡着呢。
1: 热。哦。向阳，你怎么回来了？
2: 刚才没人看见你吧？
1: 你任务完成了吗？
2: 我这边你不用担心，快收网了。我回来是有个重要的事情跟你汇报。
1: 你有事儿，你让那谁联系我呀？这都多危险！
2: 事情稍微有点大，你必须亲自交到你手里。

0: 叫杜湘东，是巴南市第一看守所的一名普通管教。我今天向市局领导反映如下情况，情况属实。我实名举报原巴南市第六企业厂厂长，现唐红集团的董事长唐伟民和唐伟民之子，现唐红集团总经理唐瑶新。我的视频中除我以外还有另外一名举报人徐文国。
1: 我叫徐文国，我是原六级厂的职工，我实名举报原巴南市国营第六机械厂厂长，现唐红集团董事长唐伟民以及唐伟民之子唐瑶新侵占国有资产，违法乱纪，重金贿赂官员，致使六机厂国有资产严重流失。更为严重的是，
0: 唐伟民和唐瑶新父子当年指使原六机厂保卫科科长刘广才蓄意谋杀第一车间主任李超，并嫁祸给十一车间的工人姚彬彬和徐文国。
1: 他指使原六机厂保卫科科长刘广才杀害原六机厂车间主任李超，并嫁祸原六机厂工人姚彬彬。我掌握所有证据，并交给了巴南市第一看守所管教杜湘东。
0: 我会将我掌握的相关证据全部移交给公安机关。根据我掌握的证据，有理由怀疑本市副市长王东阳、发改委主任吴新华等官员在唐伟民和唐瑶新父子违法犯罪期间收受了巨额贿赂，并为他们的违法犯罪行为提供了掩护和包庇。
1: 以上举报内容完全属实，我愿意承担所有法律责任。
0: 举报人杜湘东，
1: 举报人徐文国。

我是一个孤儿，我感谢国家这么多年对我的培养，感谢警队和看守所老领导们

0: 情绪可有点激动啊。
1: 我能安抚住他，暂时啊。
0: 姚冰冰这案子我知道得有20年了吧。
1: 魏爵，于斯，这是同学的事儿，咱得给人发声。于公，我跟苏队从来没救过你，我觉得咱当警察的得惩恶扬善。

0: 市警方破获一起重大案件。据了解，原巴南市第六机械厂厂长。
1: 据了解，原巴南市第六机械厂厂长，现唐红集团董事长唐伟明，
0: 在六机厂在职期间，通过非法行贿有关单位人员，侵占私吞国有资产。这一违法行为，致使六机厂2675名工人不幸失业，对失业家庭造成了巨大影响。警方已对相关人员采取强制措施。

本台获悉，我市陶虹集团相关人员因涉嫌侵吞国有资产而被立案调查。陶虹集团总经理唐瑶新在警方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过程中当场跳桥身亡，警方怀疑属畏罪自杀，相关部门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

0: 这事儿总算是了了，该干的都干了。你说我这辈子是不是活得太窝囊？徐永国、姚冰冰，跟这两个人折腾了一辈子，一天好日子都没让你过上，因为陪你去看一场话剧，也没跟你有个孩子。
1: 老公，告诉你个秘密啊。其实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娃娃，可是他没了，我心里好痛好痛。
0: 什么时候？
1: 就是那天你到矿山去找徐文国之前，发现自己怀孕了。我是想跟你说来的。
0: 那你为什么不跟我说？为什么不告诉我？
1: 周向东，你是一个好人，好警察。我刘芬芳这辈子跟着你，我一点也不后悔，一点也不后悔。
2: 徐文国找到了，我这次肯定能把他抓回来。
3: 我要还抓不到，我就去你姐那干，挣那1000块钱呢。
4: 那我也跟你说个事情。
2: 别说了，我不都答应你了吗？